0: 把一颗小小的篮球打出了大产业，打出了城市新活力。
1: 未来我们住建还会持续的发力，规划建设篮球主题公园、篮球主题中心片区等等一些新项目，打造完整的篮球全产业链。可以说接下来篮球就会成为我们住建最亮眼最冲线的城市 IP。
0: 从百年篮球底蕴到全民热爱的篮球氛围，再到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产业化的城市发展，诸暨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篮球城市。
1: 我们也相信未来咱们诸暨篮球事业会越来越好，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发光。电波前呢，各位，你们平时喜欢打篮球看球赛吗？有没有现场感受过咱们诸暨篮球赛火热的氛围呢？可以来聊一聊。

0: 呢，宣言过程中环城南路出城的高架方向，在三江新村附近两车追尾，再往前一点点，那个是那边在丰南路那个路口已经警车停着啊，正在处理这个事件。收到了消息了啊，提醒大家一下，路上注意避让一下，今天路上拥堵的一个现象比较多，所以呢有实时路况第一时间也可以发到我们荣媒直播间。
1: 没错，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4: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0: 进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段英雄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普通人的生活日常相关。现在咱们经常说什么懒人经济、便民服务越来越火，而最近咱们浙江冒出了一个特别小众却超级刚需的全新创业赛道，直接干上了热议榜。
1: 什么呢？那就是很多人想不到啊，现在呢居然有人靠上门代扔垃圾实现了月入过万啊。咱们浙江呢就有一位95后女孩看准了商机，直接组建团队创业，专门啊帮上班族、独居年轻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扔垃圾、代取快递，这生意还意外火爆，当然争议也不小。
0: 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他们那个收费的标准啊，其实我觉得价格是非常透明的，单次他代扔垃圾只要5块钱，包月的话那就更划算了，一个月是120块，半个月呢只需要70块，除此以外呢还顺带做那个帮你们代取快递的服务，一件快递只需要1块钱，那大件的物品是单独议价的。
1: 同时呢他们也有明确的服务规则，避免纠纷，需要服务的业主呢需要提前预约定好上门时间，垃圾呢得自己提前打包干净的放在门口，只收日常生活垃圾，像是什么工业垃圾啊、建筑垃圾是一律不收的。取快递呢要准确的提供取件码，全程呢是不用面对面接触，又省心又方便。
0: 可能听到这里有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会很疑惑，扔个垃圾而已，下手下楼顺手的事儿，真的有人愿意花钱找人代劳吗？你们也可以来说说，你们愿不愿意？
1: 还真挺多的啊。有网友的真实留言就说啊，这不是单纯的懒，这还真是刚需啊。我看到就有网友在说，包月才120，一天1块钱啊，不用自己半夜下楼，安全性更高。还有独居的网友坦言说呢，自己有抑郁症，社恐，不敢出门与人接触，只能半夜偷偷扔垃圾。那这项服务呢，也是完美解决了自己的困扰。
0: 你要别说，这真的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在网上刷这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类似有很多网友的留言，真的是这么讲的。还有那个上班族网友在那儿说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家洗完澡浑身黏哒哒的，根本就不想。

0: 创业者，这位负责人呢是浙江嘉兴的95后女孩小费，之前呢从事婚庆行业，还考取过陪诊师的证书。在做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了一个挺现实的痛点，就是很多独居老人啊，子女不在身边，腿脚也不太方便，一连好几天没法扔垃圾，只能求助社区。还有大量的年轻人上班忙，或者社恐，或者怕麻烦，根本不想下楼。
1: 然后呢，他看准了这个小众的刚需赛道以后，他直接召集六个小伙伴组建了小团队，然后专门做上门便民的服务，成立公司专心运营。虽然说他们公司开业还不到一个月，目前已经接到了不少稳定的包月订单。
0: 他们的客户群体也特别的精准，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独居老人，住在无电梯老小区，爬楼吃力，没有办法下楼扔垃圾。第二类呢是年轻上班族，住的小区呢垃圾投放点距离远，下班太晚懒得动。第三类呢是社恐年轻人，扔垃圾的时间段呢刚好是邻居闲聊扎堆的时候，也不想打招呼，也不想社交，宁愿花钱省事。
1: 而且他们那个服务模式也特别省心，就全程大家不用见面，你作为业主，你就把打包好的一个垃圾放门口，然后工作人员固定时间上门取走扔掉，处理完呢还会拍照反馈，两天上门一次，包月服务稳定又很靠谱。
0: 再有呢就是如今浙江的不少小区啊，也都出现了这种代扔垃圾的便民广告牌，专门针对长辈或孕妈啊、打工人、独居人群等等。那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呢，却被很多人称为最为接地气的暖心服务。甚至有不少从业者透露说啊，做好这小区固定客源，月入过万是没问题的。
1: 对，小费还表示，他说他们团队并不是一时兴起跟风赚钱，而是真心的看好这个便民的赛道。接下来呢，他们还打算主动对接社区，深度的合作，重点服务小区老年群体，把这一份便民暖心的小众服务长时间再做下去。
0: 常杰张飞就在说啊，挺懂这种需求的，不是懒啊，是社恐，不想扎堆寒暄，加班太累不想动，还有独居女生呢半夜下楼也不太安全，这种小众服务啊真的精准戳动当代人的痛点。
1: 看到大宝是我的小太阳，他说主播这个真的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创业了，不偷不抢，踏实跑腿，靠劳动赚钱，一点不丢人，能发现普通人的微小需求本身就是很厉害的商机。
0: 晴天也在说，还挺适合老人和独居人群的。有时候呢，长时间没垃圾，就长期没垃圾出门，服务商呢还能够顺带留意一下状态，多了一份暖心保障，比单纯的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懒人经济、便民经济啊，并不是我们大家变懒了，而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时间碎片化，独居人群越来越多。就你很多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恰恰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生活难题。愿意发现普通人微小的需求，踏踏实实做便民服务，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业。
0: 小小的服务，大大的温暖，其实360行，行行能出状元啊！愿意深耕便民小事，解决生活难题，就是一门值得尊重的好生意。也大家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聊聊，你们觉得代扔垃圾的这个服务，靠不靠谱？你能接受这种代扔垃圾的服务吗？能接受这个服务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如果是你，会愿意花100多块钱？包月省心吗？
1: 小狮子说搬砖开启牛马的征程。来，我们聊完了超接地气的便民创业新赛道，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里边还有最大的一笔长期的开销值得我们说一说。这个长期开销里面绝对少不了房贷。最近有没有要买房或者说现在有房贷的朋友啊，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啊，你们是不是都在纠结一个终结的问题啊？终极的一个问题，估计很多朋友都在纠结。
0: 最近房贷圈的两大热门话题呢是吵翻了天，一边是新规落地，房贷年限最高呢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月供变少，压力减轻；另一边呢却是大批量人提前扎堆还款啊，缩短年限，不想给银行多付利息。
1: 然后呢，很多人彻底懵了，那到底谁的才是对的？手里边这个房贷到底改成40年慢慢还，还是抓紧提前结清？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讲透彻，也不用再盲目跟风啊。听完以后，咱们根据自个儿一个情况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0: 首先，我们来搞懂最新的政策变化。8月28号，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了新规，把个人房贷的最高年限由原来的30年直接上调到了 了40年。
1: 这里我们也先纠正一下所有人的误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改成40年，40年呢只是政策的一个上限，那么最终能拼多少年得看你的年龄、你的征信、你的收入、你的还

0: 管能力综合来判定，不是说你想延就能延的。
1: 嗯，对啊，就是把房贷拉长到40年，到底有啥好处和坏处啊？一句话总结就是月供压力变小，但是总利息呢是大幅增多。
0: 我们也给各位算一笔最直白的明白账啊，待会儿瞬间就可以听懂。就我们按那个贷款100万。利率3%，等额本息来算。如果说你是30年房贷，那你每个月就要还多少？算一下啊，每个月如果是30年房贷，那每个月就是要还4216块，总利息呢大概是51万多。
1: 嗯，如果呢拉长到40年，月供呢直接降到3580块，每个月呢能少还600多块，手头现金流确实宽松很多，但是代价很大，总利息直接干到71万多，年限多拖10年，整整多付20万元的利息啊，这实打实的多给银行交钱了。
0: 对，是的。不过呢，这里也有一个很多人可能没那么了解的一个隐藏的知识点，就你正常的贷款呢，其实它都是年限越长利率越高，因为银行借钱嘛，你时间越长那个风险就越大。但是呢，咱们国内的房贷很特殊，只要是5年期以上的房贷，利率基本上统一挂钩啊， LPR 不会因为你贷款40年就给你涨利率。在当前整体房贷利率处于低位的一个大环境下，这也是拉长年限的一个隐形的优势。
1: 嗯，说了拉长年限，我们再来说反向操作，提前还款，缩短年限。今年上半年，6大国有银行的房贷余额直接减少超5000亿，也足以看出来，大把人呢都在疯狂提前还款。
0: 对，提前还款，缩短年限，这逻辑呢刚好反过来。优点是，总利息大幅的减少，整体买房的一个成本来得更低，你就不用长期给银行打工。缺点是什么呢？就短期压力大，手里边那个现金流被压缩了，然后每个月的月供就会变高。
1: 嗯，这个讲到这儿，大家其实有些人是明白的啊，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也不用看别人提前还你也跟风，也不要觉得拉长年限就是吃亏。到底怎么选呢？只看两个核心关键点，精准匹配自己的人生规划。
0: 对，第一点就要看你收入的一个走势。那如果说你年龄偏小，你收入也没那么稳定，但是呢你未来升值涨薪的空间很大，那以后收入会越来越高。同时呢，日常开销大，家里边用钱地方多，那就优先拉长房贷年限会来得更为合适。
1: 嗯，前期压低月供，保住手中的现金流，生活不紧绷。而且呢，从通胀角度来说呢，钱啊是越来越贬值的。现在月供最值钱，压力最大，往后的还款压力呢，其实会变相的变小，长期来看比较划算。
0: 刚说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要看收入的一个走势。第二点呢，需要看收入的稳定性和生活的开支。比如说你年龄偏大，收入稳定固定，那么未来大概率是不会大幅的涨薪的，日常的开销也不多，收入还有闲置的存款，那就一定要优先提前还款，缩短年限。
1: 嗯，这种情况呢最为适合省钱啊，避免几十年下来呢多付大几十万的利息啊，稳稳的降低总负债，晚年无债一身轻，不用长期被房贷捆绑。
0: 嗯，所以大家记住一个核心的结论，就年轻收入看涨开销大，你可以拉长年限保现金流。那如果是稳定收入固定有余钱，就可以提前还款省利息，当然也不用盲目跟风啊，适合自己才是最优解。
1: 嗯，简单再说啊，别瞎跟风提前还贷啊，年轻人现金流最为值钱，手中留钱抗风险，比省那点利息还是重要很多的。
0: 微信用户89670865他在说，他主播那个选择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收入稳定没什么压力我们就提前还，做生意收入浮动大的那一定要拉长年限，留余钱容错率太高了。
1: 嗯，下雨也说啊，也不纠结40年年限了，通胀本身就在稀释房贷，长期来看呢慢慢还也并不亏。
0: 其实怎么说呢，买房这个事儿啊，也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最大的一个支出。
1: 是的，
0: 所以呢理性的规划房贷，就是规划自己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个生活的质量，也不用被网上这样各种各样的声音带偏，就你结合自己的一个年龄、收入、存款以及你抗风险的能力做决定就可以了。
1: 嗯，也想问问大家啊，您是打算慢慢拉长年限轻松还贷，还是会抓紧提前还款啊？聊聊你们的房贷规划。

原来的时候呢，交警指挥中心向我们发来的一条路况啊，稍早时分呢，在环城南路高架东向西，大概市南路的地方高。

0: 架上呢有行人行走，那么之前的时候呢，交警指挥中心已经向我们发来信息，这个高架的行人已经带离。
1: 那这样说一下，路上有实时路况，相信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发到我们荣美直播间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刚刚这一条路况，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环城南路高架东向西市南路地方是有行人在行走拦车，提醒车辆减速并让。辖区中队呢已经前往处置，处置之后呢，环城南路高架行人已经被带离了。那这样说一下，这个高架上行人是万万不可上的啊。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一会儿时间我们会过渡一下半点，半点之后也会刷新一下高速路况。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
4: 在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5: 商商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怎么开车最省油？油耗是车主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网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节油法，让人眼花缭乱。那么到底有哪些方法和技巧可以省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省油小妙招。一、定时检查保养汽车。保养与油耗其实有着较大的关系，保养不佳的发动机油耗会增加15%至20%，所以发动机要定期保养。如果空气滤清器过脏，也可能导致油耗增加10%。选择正确标号的机油，定期更换机油、火花塞，都可以降低油耗。二，尽量减少车上负荷。汽车上多余的东西会增加汽车的负重，从而也就增加油耗。要想省油，咱们就及时清理车上不必要的物件，减轻汽车载重。三、使用燃油添加剂助省油。我们都知道，百公里油耗降一个油，平均一箱油就能省出30到40元油费。而对于有积碳的车子而言，百公里油耗降一个油，可能就是一瓶添加剂的事儿。四、保持合理的胎压和空调温度。保持合理胎压会对节油有所帮助。通常汽车厂商都会给出建议的胎压充气数值，普遍在2.3至2.5巴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舒适，也能兼顾油耗。同时空调温度及风速同样会对油耗产生影响，将其调整到合理范围内，也能让爱车更省油。通常将空调温度设定在22至25摄氏度之间，风速调节为2至3档，这样一年四季都能带来比较舒适的感受。此时空调压缩机和鼓风机均不需要大负荷运转，对节油有一定的帮助。五、规划最优行驶路线。大部分汽车处于拥堵路况时，发动机要维持怠速，这时候产生的热能要比动能多得多，十分费油。因此对我们来说，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是开车最省油的根本条件，同时这也能提高我们的出行效率。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最好错峰出行，

0: 优先使用节能模式。如今的车辆都会为大家提供多种驾驶模式，一些车提供了标准、节能、运动三种驾驶模式，不同的模式下车辆的油耗也会有所不同，而节能模式就是专门为省油而设置的。在此模式下，发动机转速会控制得很低，变速箱升档也更加积极，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七，平顺驾驶，不骄不躁，尽量以经济时速匀速行驶。一般车辆的经济时速都在40至90千米每小时之间，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城市道路上的上限时速，因此在路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压着限速匀速行驶即可。这样不仅省油，而且能够大大提高整体出行效率。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并且保持均匀转速，而且转速稳定的行驶才是王道。八，减少频繁变道。由于频繁变更车道，需要不断的改变速度，发动机一直处于不稳定工作状态，行驶距离延长，使大量的汽油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没有充分燃烧的尾气。九，减少刹车次数，刹车切不可过急，否则是很浪费油的。在开车的过程中，如果前方需要刹车，可以提前松开油门，让车辆靠着惯性往前移动，这一刻是最省油的。好，以上就是省油小妙招的分享。其实啊，这些小妙招就藏在每天开车的小细节里，养成了这些习惯，不仅能让钱包更轻松，也能让出行更环保。
1: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2: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6: 先我们来说一下啊，刚刚前面轩辕先前的时候你发来那个信息呢，我们一下子没有看明白，抱歉啊，是把你说的一个情况说成在处理交通事故了。确实啊，你描述的情况目前交警大队已经回复了，就是因为是有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道路上，然后警察已经把他带离了。
7: 说
6: 的
7: 已经
6: 对，是的，我们已经收到一来了，收到了这一点位也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7: 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建武杭宁高速上的一条路况，南京方向2259公里，也就是距离德兴北2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超车道，也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金 Radio Station FM 98.2。
8: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7: 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儿。
6: 今天我们要聊聊车圈的一件事儿啊。今天呢，车圈这件事儿，静姐想跟各位说的是赛车圈的事儿。全网炸屏的一件事儿哈，就 China GT 上海赛车起火事故，车手舍命救人封神啊，官方的救援真的彻底翻车了，严重失职。我们来说这一桩一边让人热泪动容，一边是怒火难平的赛场争议大事件。这两天呢，那个 China GT 上海站的事故是刷屏了全网，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专业赛事的一个认知。一边它是

极致的人性光辉。同行生死相护，一边是官方那个救援缺位、管理混乱，事后还甩锅洗白。这一场本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专业赛事的保障，最后的全靠车手自发救命兜底，巨大的一个反差也让很多网友直呼离谱心寒。我们把完整的时间线和真实的细节来还原一下。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昨天前天9月5号 Channel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正赛的现场。 GT3组别高速竞速的阶段呢，赛道14号弯前突发了多车连环高速碰撞，其中那个车队的有一个车队91号的法拉利赛车，它撞击的一个角度非常的刁钻，冲击力也很强，整车失控冲进了赛道，撞住了缓冲区，瞬间爆燃起火。我看了那个视频，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现场是烈焰翻滚，浓烟弥漫，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那而且最致命的是什么呢？猛烈的一个撞击导致车身的结构都变形了，座舱卡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赶紧跳车呗。但这个不是随便你想跳就能跳的，因为你如果说你要下车，你除了它有六边形的那个安全带以外，而且你要下车必须要把方向盘给拆掉才能下车，这个赛车就是这样的。当时呢，那个车手米尔罗伊直接被困座舱，完全是没法自主脱困，而这个赛车燃油都已经泄漏了，明火包裹车身，赛场的观众和其他车手都心知肚明，赛车起火以后就非常容易引发燃油爆燃，二次爆炸，被困的车手每多停留一秒都是和死神，在赛跑现场的局势万分紧急。就在让人揪心等待官方救援进场的生死关头，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当事人是魅影车队79号的荷兰车手洛克哈托格，正常行驶经过事故点，他一眼看到熊熊烈火和被困的车辆，他没有丝毫的迟疑，他直接就放弃了比赛，紧急停车冲向着火的赛车。而我们懂赛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赛道起火它是极度高危的一个场景，高温炙烤爆炸风险你不知道，贸然靠近就是以命换命。哈托格第一次冲刺靠近就被超高的一个热浪和明火逼退，他根本就是没法靠近那个座舱，但是呢他没有放弃逃生的那个车手，他没有放弃他，立刻现场搜寻灭火的设备，独自压制明火，清理障碍，徒手将被困的米尔罗伊从燃烧的残骸里面硬生生地拖出，成功保住了一条命。后续曝光的一个伤情更让人心疼，被救的车手米尔罗伊经过医院的检查，确诊是多根肋骨骨折、锁骨骨折、手部严重外伤、肺部挫伤、全身多处损伤，第二天直接上了手术台，能活下来完全就是侥幸，更是多亏了哈托格这位荷兰车手的舍命相救。事后呢，米尔罗伊发长文致谢，字字真挚，满含那个感恩。他坦言撞车前后他全程都脑子都是空白了，已经失忆了，那个瞬间他已经不记得了。他说能活着离开赛场全部都归功于这位救命恩人，这份恩情他会终身铭记。而救人的车手哈托格这位荷兰车手全程低调温柔，面对全网的盛赞，他只是朴素地表示，他说自己来不及思考，只是本能想救人，任何车手看到有人身陷火海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纯粹的善意，无畏的担当，圈粉无数。而艺人王一博，我们都知道王一博，我们都听过他的歌。王一博他因为也是车手嘛，这次王一博也参加了比赛，王一博也主动转发点赞，向这一份赛场的大义和勇敢致敬。本来这是一场感动全网的生死救援，但是呢，随着更多现场的画面、车手爆料流出，赛事方的多重失职、离谱的操作，彻底引爆了众怒。本来应该是专业、快速、常态化待命的官方救援团队，在整场事故当中全程缺位，形同虚设。而多名现场的车手工作人员实名爆料，事故爆发车手被困火海的黄金救援的时间里面，官方救援人员危险畏缩不敢上前，全员停在安全区旁边观望，全程没有人主动进场处置。事后呢也有一些
一些号在说有很多是现场的一些年轻的一些志愿者，可能对于这个救援方面确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经验。然后整场灭火破拆救人工作全部是由那位荷兰的参赛车手哈托格独自完成的，而且更为

0: 讽刺的是什么呢？哈托格主动锁灭火器的时候，工作人员才慢吞吞的递送，甚至还出现了工作人员手持灭火器不会开启操作这么一个低级的失误，专业能力严重的缺失。而且不止救援人员的失职，医疗保障那更是严重的滞后，完全不达标。这次事故当中呢，承担急救重任的赛场救护车足足是晚到了15分钟才抵达现场。那么对比国际顶级赛事的一个专业标准呢 ，F1 赛事它同类起火事故，救护车、救援车10多秒就可以就位救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悬殊的差距，所以足以体现这一场国家级的赛事保障漏洞有多离谱了。而且最让所有车手车队彻底寒心的是赛事方颠倒黑白，赛后甩锅刻意洗白的一个恶劣的态度。事故没有稳，伤员没有救治的情况下，赛事仲裁第一时间不是复盘问题，不是慰问伤者，而是紧急传唤涉事的车手，全程没有一句关怀，只是一味的追责施压，试图把连环撞车赛场事故的全部责任强行推给参赛的车手，企图通过甩锅来掩盖自身救援失职、保障缺位的重大问题。此外呢，更为离谱的还有赛事直播的一个虚假播报，就是直播刻意篡改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公开播报说车手自行离开赛车，刻意隐瞒车手被困火海、被同行舍命救出这么一个核心的真相，淡化了事故严重性，掩盖救援全线崩盘的事实，误导全网舆论。而这种刻意造假、漠视事实的一个行为，其实已经彻底触碰了行业的底线。然后在层层失望之下的车手和车队是纷纷强硬发声，硬核抗议。33号的亲历车手杨百杰悲愤的官宣，他说永久退出 Channel GT 全部的赛事，用彻底退赛的方式抗议赛事方漠视车手生命、救援失职、甩锅追责的一个乱象。同时呢，他已经提交车赛完整录像到国际仲裁，明确自身没有主要事故责任，如果赛事方拒不认错，将持续的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到底。另外呢，涉事的车队也发布了严正的官方声明，实名弃除赛事的多重失职，比如说现场应急处置混乱、救援响应极度滞后、医疗保障资源缺位、直播虚报虚假失实、直言赛事操作险些酿成重大群死群伤的惨剧。而且呢，车队也正式的官宣即日开始退出所有的全能集体系列赛事，直到赛事方完成独立公开完整的事故调查、出具落地的整改方案。那么这一次上海站的赛事呢，真的全程是风波不断、意外频发，除了致命的起火事故，还有多位知名车手也是接连遭遇赛场的意外。像那个演员职业车手吴彦祖，他参赛那个 GTS 组别比赛途中突发撞车，车辆受损严重，遗憾提前退赛，所幸身体并无大碍。短短一天之内事故集中爆发，这也暴露了本次赛事的赛道管控、秩序维护、风险预判的多重漏洞。而且我们大家高度关注的王一博，就艺人王一博，他也是赛车手嘛，他是85号车组，这次赛程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9月5号排位赛呢，因为当时遭遇突发的一个暴雨，所以赛道湿滑积水，抓地力骤降，行驶难度翻倍。王一博行驶到10号弯的时候，因为路面突发打滑，车辆失控，轻微蹭墙，车头的部位受损。但是呢，王一博心态稳定，临场救车，坚持跑完了赛程，不断的刷新了单圈成绩，最终拿下GT3 AM 组第4的优异排位。同日的第一回合正赛呢，赛场爆发连环撞车起火重大事故，赛事也是紧急终止。凭借全程稳健的节奏把控，王一博和他的搭档毛俊豪驾驶85号赛车顺利斩获了GT3 AM 加组别回合的冠军，拿下宝贵的奖杯。本以为能够稳住状态冲击总决赛，但没想到9月6号第二回合正赛再次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当时呢是比赛正常行进的时候，王一博当时是保持合规走线的一个行驶，却被116号赛车恶意强行的内线切入，直接撞击车门的位置，猛烈冲撞，导致两辆赛车严重受损，彻底丧失了比赛的条件，无奈遗憾退赛。而现场的回放也是非常清晰可见的，这一次事故呢属于对方恶意违规、强行超车、主动撞击，完全是被动无责事故。现场主持人也当场直言很心疼，明确的判定属于恶意违规的行为，等待赛会严肃调查追责。 所以说这两天赛程真的啊，跌宕起伏的一个赛场情况，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职业赛车它那个高压与残酷，也看到了车手的专业与坚韧。而本站赛事呢，也创下了32台 GT3 赛车参赛的历史新高，参赛的规模更大，竞速的强度来得更高。那本来应该匹配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结果却是漏洞百出，事故频发。那么9月6号，也就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因为全网舆论持续发酵嘛，车队车手都在集体抗议，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全能GT的赛事官方终于发布了致歉的一个声明啊。但是这一份姗姗来迟的致歉完全无法平息大众的一个愤怒与失望。赛车运动它这个速度是非常高的，风险极强，生命保障永远都赛事的第一底线，绝对红线。观众信任赛事，车手奔赴赛场是相信官方可以守住安全、筑牢保障，但现实是什么呢？专业救援临阵退缩，官方保障权限缺位，生死关头唯有同行的车手挺身而出，以命相救。所以说这一场事故我们也看出两种担当，有人是以善为光舍命救人，有人失职缺位推诿甩锅。所以说赛车运动的热血与速度永远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赛事的规模、热度、流量永远抵不过车手的平安与信任。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想说啊，这一场热血又揪心的一个赛场风波，勇敢车手的善意值得所有人点赞，赛事方的失职更是值得深刻的反思。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一起车手救命官方摆烂的巨大反差事件的，可以在荣美直播间聊一聊你们的看法。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了，今天推荐到的新车实图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接着我们进入新车推荐官。
6: 今天的新车推荐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日前腾势汽车正式宣布呢，腾势的 N8L 纯电版将会在9月14号正式上市。那么作为腾势旗下首款大型纯电 SUV， 腾势 N8L 的定位啊，大六座安全豪华SUV 专为家庭用户打造，以出色的续航、智能、豪华与安全体验回应用户对高品质纯电出行的期待啊。先来说到的是从曝光以来腾势 N8L 的纯电版，它的关注度还是居高不下的，上市时间也是大家用户啊关注的话题。那么这台新车呢，据悉将会搭载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续航就能达到960公里，大六座 SUV 纯电续航排名全球第一，加上品牌标志性的闪充技术，有效地缓解续航焦虑。那配合目前全国已经建成的万座闪充站，让充电不等待从口号变成日常。那么除了扎实的三电功底啊，腾势 N8L 纯电在豪华质感上的营造也是独具匠心。新车呢新增金曜墨、冬日青、赤霞墨三种车色，风格呢是各具神韵，加上经典的双云墨、雪域营和旋景墨，共6种个性化的车色可供用户选择。车内的 Napa 真皮云感舒压座椅、副驾零重力座椅与中排女王腿托一应俱全。而且呢，腾势 N8L 纯电的储物空间也迎来了升级，新增208升的智能电动前备箱，包括呢也将会搭载原生同期发布的超级智能体迪迪虾，依托强大的 AI 能力实现任务编排、多点导航、生态服务和主动关怀等一系列的智慧功能。这台车呢，我们都说到啊，9月14号啊将会，定档9月14号正式的上市。从长续航闪充、宽适的豪华座舱到全程景储物、智能交互，作为一台大型纯电 SUV 全方面的升级，全方位的适合家庭用户的高品质出行需求，它的上市还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7: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

0: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3: 黑风雷，那山感动人。
0: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4: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2: 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5: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6: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0: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7: 今天我们车友音乐时间在这里要跟各位说一下啊，接下来又有一场演唱会要来了，
8: 值得期待呢。就在9月25日的时候啊，咱们诸暨的西施篮球中心将迎来 Beyond 的黄贯中和齐秦的啊，
7: 狼叔，
8: 对，狼叔 Beyond 的
7: Beyond 那个时光演唱诸暨站，
8: 没错。
7: 那么想了一下，今天我们还是特别来推荐一下 Beyond 的歌吧。当年那个 Beyond 乐队，真的很多歌都是经典啊。
8: 是啊。
7: 这首歌是来自
8: 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海阔天空》，
7: 也是别了家驹收在《海阔天空》音乐会的现场版。
8: 是的，
7: 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8: 我是主播文辉，
7: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赵磊。跟各位相约明天早间7:30早交通，我们不见不散，
8: 明天再见。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

0: 融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她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982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4楼5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0575-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雪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热血蓝筹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

0: 足球赛事的盛况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
1: 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边省赛，热血盛会。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让我再看你一遍，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六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 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4节气中的白露。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凉爽的秋天真的要来了。大家早上出门有没有感到一丝丝凉意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到阴有小雨， 气温是22到30度， 东北风转北风，风力不大，白天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早晚温差逐渐拉大，夜里凉意明显，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件薄外套。 9月8号到9号， 我市仍旧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离手。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出现在公历9月7号到9号之间。为什么叫白露？古人以40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到了白露，天气逐渐转凉，夜间水汽凝结在草木上，清晨就会看到白色的露珠。白露时节有不少有趣的民俗，比如收青露，古人 认为秋露有特别功效，另外还有喝白露茶，民间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茶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此外还有吃龙眼、酿米酒等一些习俗，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今天应个景。近期降雨过程比较多，前期累积雨量已经不小，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白露已至，秋意渐浓，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

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00。

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值。

0: 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限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

0: 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雾、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零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 BA 省赛热血盛会。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长了千次的情

0: 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

0: 上世纪五十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限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6集。
2: 你答应阿炳的妈是对的，这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成人之美啊。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
1: 谁？
3: 铁院长看着丁一，
2: 就在你身边呢。
1: 我身边？你是说小琴？
3: 小琴？阿炳妈对她的印象可不坏呀。
2: 这不就成了？你们觉得合适吗？
1: 不不不，小琴不合适。
2: 哎呀，怎么不合适？小琴今年多大了？
1: 21呀。
2: 哎，这年龄上很合适吗？
1: 可是这不光是个年龄的问题。
2: 是不光年龄的问题，我想过了，他干这机要工作，出了701的人，他还能嫁谁呀？
1: 可701又不是只有一个阿炳。
3: 丁乙尽量放缓了口气。
2: 阿炳怎么了？我们701就只有一个阿炳，没有第二个。没错，他是个瞎子，可他为701做出的贡献比全部701捆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多，还要好。他理应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包括小青。

0: 丁仪叹了口气，妥协地说：“
1: 那你的意思是？”
2: 你可以先问问小琴，看看她的态度。
1: 如果不愿意呢？
0: 铁院长想了想，
2: 如果小琴是我的女儿，只要阿炳喜欢，我就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她嫁给他。
1: 那是你，为了革命可以什么都不顾。
2: 不是我，我们有那么多同志都是这样，为了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安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和无数先烈相比，我们做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呀？
1: 你的意思是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2: 我就是这个意思。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阿炳带走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
1: 可哎呀，可这是两码事儿。
0: 丁仪显出了为难之色。
2: 什么两码事儿？要我看这就是一码事儿。
0: 铁院长生气地瞪着丁仪一眼。安在天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3: 丁仪呀，我看我铁伯不是这个意思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啊，铁院长，这个我觉得个人问题嘛，还是两情相悦是最好的嘛。这个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他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否则你怎么过日子呀？是不是？尤其是你看像阿炳这样的人，得需要一个觉悟高一点的，从内心深处真正尊重他的人呢。
0: 丁仪赶紧接过话茬。
1: 安儿说的是，我可以啊私下先问问小琴，她愿意最好，不愿意呢我们也不要强求。
3: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小琴她不同意，你即使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那她心里也是有疙瘩的，对不对？那这样呢，那吃亏的还是阿炳啊。
0: 铁院长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2: 我相信小琴会同意的。
0: 第二天，丁仪在办公室里跟小琴说了这件事，谁知话音刚落，小琴就哭了。
4: 我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
0: 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小琴和丁仪，两个人坐的凳子拉得很近，小琴趴在丁仪的膝盖上，哭的身子一抖一抖的。
1: 小琴，你别哭。哎，别哭啊，愿意不愿意呢都可以说的，没有人强迫你。
4: 我尊重阿炳是英雄，我可以当他姐姐，当他妹妹，我也可以一辈子照顾他，伺候他，可我就是不能把他当做丈夫，因为我有心上人了。
1: 你有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没敢告诉你。
1: 谁呀？
0: 小琴羞涩地低下了头。
4: 我知道他有家庭，有妻子和儿子。我知道我和他今生不可能在一起，但我盼着来世啊。
0: 丁仪立刻警觉了。
1: 你说的是安儿？
0: 小琴点了点头。
1: 他知道吗？
0: 小琴摇摇头。
4: 他出身好，有革命觉悟，也能干，一表人才。除了他，我觉得这辈子跟谁在一起都没有意思。
0: 丁仪苦笑了，叹了一口气。
1: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小晴啊，只可惜你和他这一生注定无缘。他和小雨可是恩爱夫妻呀。
4: 这个我知道，你不要告诉他好吗？
1: 我答应你，但我还是要劝你，以后遇到好的还是要找的。
4: 阿炳的事儿是田院长叫你来问我的吗？
0: 丁仪想了想回答道，
1: 哦，不是，他呀，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呢也没有代表组织，所以你不要紧张，愿意不愿意都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想，阿炳立了那么大的功，总部领导又都那么关心他，嫁给他有嫁给他的好处，当然也有遗憾。你呢，不要哭了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代表组织，你愿意和不愿意都是可以的，不愿意我们就不往下说了啊。
0: 门外安在天显然一直在等着消息，这会儿正好从窗户外面探进头来，丁义看见了，吓得连连给他摆手。几分钟以后，丁义走了出来，他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丁仪把小琴的态度告诉了安在天。安在天听完沮丧地坐在了那里。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指着丁仪的鼻子暴跳如雷，
2: 你不要替那个小琴说话，我真看错他了，想入党想进步啊，第一份申请书就完了，你要看行动，就这样行动给我看。
0: 丁仪无言以对，
2: 埋怨我用组织手段，哎，这连你不也是组织给我安排的？
0: 说完铁院长是对，
2: 在701每个人都必须把婚姻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有了这种信念才会有幸福。老子又没叫他小琴去炸碉堡堵枪眼，只是叫他嫁给陆家炳啊，他就这个样子。这阿炳有什么不好的？他是英雄，他是解除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大英雄，还说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我告诉你，这句话原本写的就不是人，是两只大雁。不信你去问问五代的袁好问。
0: 整个过程中，安在天和丁仪是静止的，而铁院长则在屋里来回的走，他还是气不过，又走到安在天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
2: 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0: 听到这儿，丁仪的脸色变了，他想制止他，却被铁院长扒拉到了一边。
2: 你不要拦我，安儿早晚要知道这件事，我能告诉你，就是为了革命工作，国民党军统里有个人是他同学，一直仰慕你母亲，在你父亲牺牲后主动表示要照顾他。那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有人能打入军统内部，窃取国民党的高级情报，就这样你母亲撇下了11岁的你，去南京和那个人结了婚，革命需要他这么做，生前如此，死后也一样。
0: 安在天惊愕了，而丁仪的眼圈红了。
2: 可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吗？你能说你母亲不爱你的父亲吗？
0: 安在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地回答，
3: 这件事儿当年太后大白兔的舅舅已经告诉我了。
2: 什么？你已经？
3: 是的。
0: 他的回答令铁院长和丁仪都惊愕了。

0: 盘在天，点了点头。
1: 是的，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封长信，也许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儿他当年把我从母亲身边活活拽走的不安吧。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发展了那个人成为了我们的同志以后，送出了不少国民党军统机密的情报，后来他们不幸暴露了，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里，半年后又双双被杀害了。在囚禁我母亲的牢房的墙上，母亲用指甲刻上了好多数字，每天都刻，最后的两个是1095和1467，是他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刻下的。这个谜大白兔舅舅藏了很多年，都没有猜出这些数字的意思，可我看了一眼就解密了。墙上记载的是我和母亲分开的1095天，我父亲和母亲分开的1467天，母亲就是在和我分开1095天，和我父亲分开1467天后牺牲的。说到这儿，安在天的眼泪落了下来。天上有一行大雁飞来，叫声婉转，雁阵整齐。铁院长和丁乙望着窗外，脸上充满了肃穆。在701，所有工作人员的婚姻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女同志不能从外面找对象，男同志一旦在外面有了人选，必须跟组织如实的汇报，获得批准以后才可以进入发展阶段。这个制度在701一直延续了几十年。阿炳的亲事起初可以称为是出师不利，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小琴不愿意，但有人还巴不得呢。老马是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说话粗鲁，又不乏媚俗。有一天，他迎面拦住了安在天。安在天放慢了步子：“
2: 你是？”“
3: 啊，我是胖子。哎，就是冯小军他爹。”“
2: 胖子的爸爸我见过呀。”“
3: 啊，我是他同事，我姓马，都叫我老马。”“我知道你不认识我。”
0: 安在天摇了摇头。“
3: 哎，可我认识你啊，那立功大会上我见过你，你还戴大红花呢。”“
2: 哦，找我有事儿吗？”
0: 老马眨了眨眼睛。“
3: 我吧，我听说呢，你们要给阿炳找对象。”
0: 安在天停了下来，警觉地问：“
2: 你这是听谁说的？”
0: 老马支吾着：“
2: 是不是胖子说的？”
0: 老马点了点头：“
3: 啊，你听我讲，胖子他没到处乱讲，他就给他爹说了，

0: 这俗话说吧，人
1: 胳膊吧，咬了我的胳膊，你就不疼了。
0: 正在这时，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林小芳拎着药瓶走了进来。胖子如见救星，
1: 阿平，医生来了。
0: 林小芳走到近前，摸着阿炳的额头，
1: 医生，他疼得很。
0: 林小芳抽回了手。
2: 哦，没事儿，他没发烧，我已经拿来药了，输了这个药就不会疼了。
1: 这是什么药？
2: 哦，止疼的。
0: 林小芳一边给阿炳换药，一边回答：
2: 这病人呀，做完手术第一天都会疼的，你好好的睡一觉啊，等着醒来以后就会不疼了。
0: 安在天认识这个林小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701也是个知名人物。他哥哥曾是金鲁生的前任，701刚搬到这里时，在一次与土匪的交锋中牺牲了。他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收，又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阿炳躺在床上刚醒来，一脸的茫然。林小芳已经不在了，只有胖子还倒在行军床上呼呼大睡。门推开了，铁院长等人走了进来，见阿炳已经醒了，开始还轻手轻脚进来的人一时间都放松开了。
3: 哈哈哈，阿炳啊，我可是第一个来看你的，怎么样，好点了吗？
0: 随着铁院长的大嗓门，胖子的鼾声立刻停止，他一下子爬了起来。阿炳委屈地报告铁院长：
4: 他把我的肚子切开了。
0: 安在天笑了：
5: 阿炳啊，那是因为你的肚子坏了，不拉开呀，就救不了你了。
3: 阿炳，安同志见你躺在地上，叫你的名字你也不答应，他急得呀，声音都变了。我还没见过他有这样失态的时候呢。
5: 我是担心他食物中毒。
6: 这食物中毒啊，首先是呕吐，痛的方位和方式也不一样的。
0: 铁院长告诫胖子：
3: 以后给阿炳吃东西一定要注意，这不熟的人送的就不能给阿炳吃。
5: 对，要吃啊，你也得先吃。
0: 安在天说完笑了，人们也跟着笑了。
3: 对，应该这样，还是小心为好。我跟你们说，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这是解放军从俘虏口中问出来的，据说还有一部电台，部队挨家挨户的盘查，至今也没有结果，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啊。阿炳住院期间，你们一定要派专人看护啊，不能让什么人都进这屋。我也会和金鲁生说，让他从保卫处派几个人来。
0: 医院院长俯身面对阿炳：
5: 陆家炳同志，没事了，你放心吧，你安心休息几天，让伤口长长，很快你就可以上班了。
4: 可是我现在上班也没事可做。
5: 哎，怎么能没事呢？你呀，可以学一学盲文，听听广播。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4: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

0: 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七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

0: 向往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在电波的这一端啊，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看到平台上面，轩辕婕妤还有好运啊，都是来的挺早的啊。大家有最新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嗯。我这边看到轩辕婕妤，他说是什么？下午路过这座大桥，感觉快要通车了。
0: 嗯、
1: 是哪里啊？是哪座大桥？哦，应该是新农都附近那座大桥，对不对？
0: 哦，目前还没点开来啊，照片啊，
1: 有点慢，稍微等会儿啊。就是路面也已经铺好了啊，就是红绿灯什么全部都已经弄好了。
0: 嗯，
1: 那确实差不多了啊。
0: 对，这座桥它整体的颜色还是非常的亮丽的啊。
1: 嗯，这个是橙黄色吗？是属于？
0: 嗯，有一点。就有点橙黄的感觉啊，
1: 应该很出片啊。拍照的话，
0: 轩辕婕妤这张照片其实拍的也是蛮好的，
1: 这个角度挺不错的啊。
0: 对，
1: 就刚好把这座桥就是最最显眼的这部分，刚刚就全部给打录出来了。
0: 嗯，今天其实这个日子还是蛮特别的，除了。

0: 是一个周一以外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白露节气了。
1: 对，在今天9月7号的22时41分，确切来说，这会儿还没有进入啊，就22时41分，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白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了，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太阳到达黄经165度，然后就正式进入到白露啦。
0: 对，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白露节气其实有很多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啊。那么也跟大家说到了，就白露一直有句话，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这句诗经里面的话，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是耳熟能详了，说的就是咱现在这个节气啊。古人呢，他是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啊，所以说呢，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到了白露节气，天气也是慢慢的转凉了，而夜间水汽凝结在草木之上，清晨你就能够看到结成白白的那种露珠。
1: 也不知道起得早的朋友有没有这两天看到过那个露珠什么之类的。而且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今年白露是不是晚上嘛，22点41分交接。民间呢管这叫做晚白露啊，那肯定是晚了这个点的话。
0: 对，
1: 老话说啊，白天白露热死牛，晚上白露把扇丢，意思是晚上交接的话，那过了白露啊，天就凉快下来了，扇子可以收起来了。
0: 对，咱们诸暨的天气也是应了这句老话啊，未来几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从今天开始放眼望过去的话，你会发现最高气温都有2字头了，而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0度出头，就是早晚你走在路上甚至都能感受到那一丝丝的凉意了。
1: 对，今天的话是多云天气，局部还是会有阵雨啊，最高气温今天是30度，最低是22度左右。明天9月8号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大家出门还是记得带把伞吧。阳台上晾着的衣物呢，也要记得及时的收进屋内。
0: 对，说到白露啊，咱们来聊聊这个节气的一个民俗。白露是24节气当中唯一一个用颜色来命名的节气。
1: 对呀、啊，
0: 对，就是其他的你看秋分啊什么的，好像都没有说带这个色彩的啊。古人呢还是蛮看重这个日子的，各地的习俗也不少。
1: 我就知道一个，有一个收青露，白露白露，就是说这个露珠露水嘛。
0: 对，
1: 民间的话，在白露节气会有一个收青露的习俗，就是收集艾叶上面的那个露水啊，就是也不一定是艾叶上面，就是草叶上面的都可以嘛，就是只要是露水，这个季节的露水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用来烹茶啦、煮酒啊、入药啊。这个收集起来确实啊。这一点点收集起来，真的，我发现古人他们是真的耐得下性子呀。
0: 确实啊，
1: 古人认为呢，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就是会有点甜，一丝丝的甜啊。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就是饮白露茶啊。俗话说呢，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吃秋白露。就是白露时节采的茶，它不苦也不涩，特别的甘醇。还有一个叫做糯米酒啊。古人呢用糯米还有高粱等等，就是五谷酿成一个米酒，然后还会采集刚刚说到草叶上的那个露水，也是用露水来配制啊，叫做白露米酒。
1: 想想都香啊，白露米酒。
0: 对，
1: 就是甜甜的。说到吃的，在福州有一个传统叫做白露必吃龙眼。据说白露这天吃龙眼特别滋补。咱们浙江这边呢就流行采集10样白，不是到了秋天嘛，就是最好是吃点白的东西，就是10种带白字的食材，比方说那个白莲子、百合、白山药啊，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搭配着肉类来煲汤炖煮，真的是润肺又那个润燥的啊。白露时节呢，就是燥气已经慢慢的开始要生出来了，所以民间你看也很讲究啊。我发现古人我们老祖宗这个智慧啊，真的，你看就这个时节就是润燥养秋，所以要吃这类东西。
0: 对，还有太湖一带有个比较特别的民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祭鱼王。白露时节呢，就是太湖人祭拜治水英雄大鱼的这个日子，所以说渔民尊称大鱼为水露菩萨。
1: 这节气真的是越挖越有味道，有没有发现？就白露还有三候，就每一个节气
0: 对，
1: 都有三候的啊。就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秋。就鸿雁和燕子呢， 就要开始南非避寒了，白鸟也开始储存食物过冬了，就大自然已经在悄悄地准备秋天的事情了。

0: 点像什么呢，就开像那个女孩子开始买秋装一样
1: 差不多可以买起来了、
0: 对，咱们就是也得跟上这个节奏啊。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白鹿，到了白鹿还有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儿，就是白鹿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白鹿节呢，夜寒日里热，就像现在的这样的天气，你可能中午觉得哎好热，但是到早晚你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夏天的那一种燥热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还真是。
0: 对，白鹿的话其实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时节，早晚真的凉了，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加一件薄衫或者是小那种小外套啊什么的。
1: 对，就是不是有句话就是白鹿深哺鹿嘛，你起得比较早或者是进门比较晚的朋友还真的应该要这么做起来了。就老话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白鹿深哺鹿，天气变凉了，就身上还是应该要多穿点了，就最好呢别露胳膊露腿了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稍微早了一点啊，这露胳膊露腿可能还得露一段时间吧。反正根据自己这个实际情况来，对自己温柔一点，也对季节的转换我们多一份耐心吧。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有风无燥，有雨不寒，心里呢也是蛮晴朗的。看到好运说刚刚宣
1: 色的啊，
0: 对，
1: 哎，这个其实这个颜色也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啊。有句诗我想到，那个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哎，刚好说的就是秋季的时候啊。
1: 对，是的。
0: 看到好运说这两天早晨呢在铁眼边那边走的话，就是感觉草都有点湿哒哒的，就有可能就是那种露水啊，
1: 这个我跟你说
0: 比较重一点，
1: 就是古代人把这个水给收集起来，露水给收集起来用来喷茶的。
0: 对，
1: 这个还有一丝丝的甜呢，下次你可以尝试一下看啊，
0: 好东西啊。

0: FM98.6
1: 静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

0: 秋膘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白露时节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比方说你要养生的话应该怎么样来养，
1: 对，
0: 可能对身体会更好。
1: 嗯，老话讲啊，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就白露节气一到，梦
0: 冻严重的可能还会胸闷胸痛。
1: 对，
0: 第三类就是关节的一些痛也会有。
1: 嗯，
0: 就是夜里风寒湿气入侵我们的经络，像肩周炎啊、膝盖疼啊、腰肌劳损就容易复发，遇冷呢就会加重症状啊，你可能热敷之后才会舒服一点了。
1: 嗯，第四类其实就是肠胃不舒服了，老话刚刚也说了，白露生不露，你这个腹部一旦受凉，脾胃阳气受损，就确实是容易腹痛腹泻，慢性肠炎反复。那么到底在白露时节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调养动啊，我们从动就是运动的动啊，还有就是食衣息就是休息的息，就四方面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
0: 嗯，我们先来说运动，就是白露讲究这个缓动生阳，避寒逐燥，就千万不要一大早这天还没亮呢，就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是起得还是蛮早的吗？
1: 对，
0: 然后就天还没亮就出门就猛练了啊，就是练得大汗淋漓了，就是顶风运动寒邪容易入侵，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险就很高了，也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太多其实会加重秋燥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等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之后，像上午7点到9点散散步啊，打个什么八段锦啊，打太极，身体微微发热，后背微微的有点潮润，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好，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汗淋漓的。高血压冠心病的一些朋友尽量避开清晨5、6点晨练，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吃的这个方面啊。
0: 嗯，
1: 刚刚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燥呀什么的寒啊，核心原则就是润燥养阴，温中御寒。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一粥一饮，比如说一碗红薯雪梨百合粥，红薯啊、百合、银耳还有粳米先下锅，快煮好了你就可以放那个雪梨丁，健胃开就健脾开胃吧，润肺润燥，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吃。包括像一杯蜂蜜生姜水，很多朋友说蜂蜜生姜搭配在一起，其实三片生姜搭配一勺温，就是这个蜂蜜去温水冲服，散热又润燥。但是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温燥嗓子干痛干咳，那就不适合吃，不适合去喝这个水啊。
0: 嗯，
1: 糖尿病的朋友呢也要慎用。
0: 对，那么饮食上呢就两类东西尽量少吃，一些冰镇的瓜果，就夏天的时候确实吃起来很爽啊，但是这个季节已经是不适合这么吃了，就会伤脾胃的，会伤胃脾胃，然后呢伤到我们的阳气啊。还有就是辛辣烧烤，它是会加重燥气，可能就会引发咽痛啊、便秘啊。所以平时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东西，像这个山药啊、莲子，包括莲藕、芝麻，还有核桃，温和平补。
1: 对，从穿衣上面呢，就是夏天的一个散热转为变，现在要护阳了，早晚刚刚也说到薄外套，然后包括很多朋友不是我们一个夏天来习惯了不穿袜子嘛，那一般穿凉鞋或者拖鞋啊什么的，袜子这个时节要开始穿好了，晚上睡觉呢要护住肚子，空调也好风扇也好不要整夜直吹，特别是体质弱的朋友你不要硬扛，这什么春捂秋冻它不一定适合你啊。
0: 嗯，还有一些作息情志方面，白露就是最好不要熬夜，其实不只是白露不要熬夜，最好哪个节气都别熬夜啊。
1: 嗯，
0: 就熬夜主要是会耗伤我们的阴液，会和秋燥叠加伤肺，然后秋天景色比较萧瑟，很多朋友容易情绪低落，就悲秋啊，情绪也是大起大落的，也会造成这个血压波动。我们还是早睡早起，多晒一下太阳，心里烦闷的时候呢可以按揉内关穴、太冲穴，这样子可以宽胸理气，疏肝解郁。
1: 对，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安稳的度过这多事之秋了啊。
0: 嗯，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

0: 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当我寻觅遥远的宝藏，我没有看到四季轮回留下的脚印。当我辗转无眠，我没有看到繁星画出光环，霓虹播撒辉煌。当我跋涉在山水之间，我没有看到溪流汇入江海，嫩苗已成参天大树。当我在绝壁上攀援，我没有看到云海下翻腾的海浪。我走得很快很远，生命的行囊却如此空荡。人生本没有目的地，那又为何这般匆忙？放慢脚步，看那紫禁城的日暮，看那太阳沉没宫墙的金黄。唤醒耳朵，倾听微风拂过松林，杜鹃在清晨歌唱。细细品味一盏淡雅的清茶，蕴含着多少生活的芳香。忙碌的我们常常茫然地追问，幸福究竟在哪里？召唤回疲惫的心灵，我们会发现，幸福原来一直在我们身旁。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说白露深不露啊，
1: 这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0: 嗯，
1: 我这边看到了，蓦然回首，他这会儿你是生气了吗？他说溜溜老师，你这话倒是说得好的，起得早的人都是上了年纪。我没说，没说起得早的人都是上了年纪，
0: 上了年纪的一般起得早。
1: 我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是起得比较早，是吧？
0: 嗯，
1: 没说不一定说是这里面起得早的人一定都是上了年纪的。
0: 对，
1: 我知道你起得很早，那你是不是？嗯，
0: 你也是很年轻的哦。
1: 虽然说大部分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起得不大早啊，都是早上起不来，但你是例外，好吧？
0: 少。
1: 哎，猫们他说为了证明自己年轻就熬夜起来，几点算熬夜呢？哎呦，他为了证明自己年轻，
0: 熬夜起来。
1: 我要熬夜现在年轻人
0: 开始熬夜是吧？
1: 都不熬夜了，
0: 现在年轻人都养生了，
1: 惜命好不好？
0: 对，
1: 你还去熬夜起来？几点算熬夜？那一般情况下嘛，我想十二点嘛，算已经算熬夜了咯。
0: 十二点算，这不是说最好时间十一点睡觉吗？那十一点之后都算熬夜吧？哈，
1: 对呀、啊，你
0: 都归结到熬夜里边。
1: 你如果十二点睡。十二点睡、啊，那就已经是熬夜了。
0: 嗯，
1: 那你熬一个啊？
0: 猫们说：“那我还年轻，我一点睡啊，平时。”
1: 好吧，看到谁？
0: 郝云仔说：“他说白露时节，蟹肉丰盈，蟹黄饱满，滋味是当真不错啊。”
1: 那确实哦，不管是海蟹，还是接下来马上湖蟹也要上市了啊。
0: 对，
1: 到了中秋，到了国庆，就我们可以吃上什么大闸蟹了啊，这确实美味，但是也要不要吃太多啊。
0: 对，
1: 一方面呢可能一不小心就是牙齿咬破啊，什么嘴唇咬破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要吃蟹的话，上次已经跟大家说了，就要去准备一下那个蟹八件，对不对？
0: 哎呀，真的就大家去学一学怎么用吧，反正就是

0: 吸也是吸命嘛，吸牙齿也是吸命了啊。
1: 哎，我们上周末的时候是吃了那个特别新鲜的青蟹，
2: 哦，
1: 就直接蒸一蒸就很好吃啊，就是非常的嫩。但是呢，它那个脚我发现很大，腿也是，
0: 对，
1: 腿蟹腿，
0: 蟹腿很肥
1: 又硬，
0: 是吧？
1: 不是，我主要想表达的一个点是
0: 壳很硬，
1: 壳很硬。你如果用嘴巴用牙齿咬的话，根本咬不开。
0: 不是，那青蟹倒吃真不太咬得开。青蟹要是用牙齿咬的话，这个牙齿我觉得是摇摇欲坠吧。
1: 然后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么一个新闻嘛？咬不了一点，就
0: 直接用刀敲嘛。
1: 对，后来直接就是用刀把它给敲开来的。
0: 一般就是像那种比较壳比较硬的，像这种青蟹什么珍宝蟹，它一般做之前它会把腿大脚吧，那个叫腿还是脚啊？大脚吧，哈，
1: 反正大脚是吧？
0: 那应该是它的脚啊什么的，
1: 特别大的有一只啊，
0: 要给它给敲开来啊。
1: 所以大家用吃蟹也要当心一点啊。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不吃，我点个外卖啊。
0: 外卖也有蟹呀，
1: 也可以点个蟹吃。
0: 对，
1: 那平时点外卖，那个银色的外卖保温袋，不知道各位你会不会就是把它，我把它留起来，我下次可以在那个用那什么的时候可以包装一下啊。
0: 嗯，
1: 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袋子挺厚实的。扔了蛮可惜的，就会拿来收纳杂物，装一些蔬菜水果，就看起来特别会过日子啊。
0: 确实身边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有段时间不是好几年前了，点奶茶那种奶茶袋不是一直都放在那边吗？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段时间好像奶茶点的蛮多的啊。
0: 我
1: 办公桌上我毛咕咕有个十几二十来个，
0: 就是那个是主要是什么呢，当时觉得还挺好看，就放着了啊。然后后来是全部都扔掉了。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当时是知道它不好或者是不环保我才扔掉的，我只不过是觉得放不下了。不过有一些朋友他为什么这么留着呢，会觉得我可以，刚刚你说到了吗，可以用来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最近刚好有个热搜就说到了外卖食品保温袋它甲醛超标啊，哎呀，真的给大家敲警钟了，扔得早啊还好事啊，这种看似省钱的习惯背后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了。
1: 对呀，说到这个甲醛超标，真的是会被吓一跳的，这哪里都有甲醛啊，发现。
0: 对，
1: 就这类外卖保温袋啊，生产的时候就为了防水防皱，它会用到一个胶粘剂，然后胶水我们都知道它是甲醛的重灾区嘛。如果把这种袋子你长期放在家里面的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处污染源。
0: 对，
1: 甲醛会持续的释放，然后一不小心就被我们吸入体内了。
0: 是的，更危险的就是直接拿来装食材，就要是用它去存放一些果蔬，或者甲醛会溶解在食材表面水分里面，像绿叶菜这种多孔蔬菜吸附会更加的明显。也有相关的一些对照实验啊，就同样的蔬菜用外卖保温袋存放72个小时，甲醛含量比食品级保鲜袋高出3到5倍啊。这数值挺高了。哪怕是放在冰箱低温环境啊，甲醛慢慢的就释放变慢了，但是接触时间过长，这食物照样是会吸附的。
1: 很多人还有一个认知误区，就以为这个银色的保温袋它是保热的。其实它的设计初衷更多就是偏向于保冷。就适合冰饮啦，冷冻的一些食材啊，并不适合你长时间的装一些高温的热饭热菜什么之类的。
0: 对，所以像这种袋子一般装一些生腌啊熟醉对呀，或者说是奶茶，冰的奶茶，这种真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就算抛开甲醛问题，反复使用外卖保温袋，它本身也不卫生。你想从工厂生产、仓储运输，再到商家打包、外卖转运，整个链条很难做到无菌的。外卖箱里面有的时候汤汁渗漏啊，杂物混杂，很少彻底去消毒，那这个其实就是细菌滋生的一个地方了。
1: 而且这个检测数据也是挺吓人的，就是说部分的外卖包装袋的菌落总数最高超标12倍，将近一半检出了大肠菌群，甚至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致病菌。像家里面我们的老年朋友、小朋友、孕妇啊，就抵抗力比较弱的一些朋友，你触碰袋子之后，你再拿食物，就很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腹痛、腹泻。
0: 很多朋友说那怎么办呢，收外卖的我得点呀、那正确的操作就是拿到外卖不要连袋子一起放桌上，你就最好先放地上地面上面，拆开袋子取出餐食再把袋子丢掉，之后呢一定要洗手再吃饭，不要反复的去留存它了。
1: 这边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辨别方法啊，就是一个你打开袋子，如果闻到了刺鼻的那种化工胶水味直接好扔掉了，就不要拿来装任何东西。
0: 是的，也给大家

0: 整理几条比较安全又实用的建议啊，刚刚说到了外卖到手尽快取出餐品，不要把热食闷在保温袋里面。第二个就是就外卖保温袋啊，你就不要什么去装什么熟食、果蔬、饮用水，装点垃圾倒问题不大啊，就直接装完就扔了。还有就不要在家里面密闭堆放一大堆回收来的保温袋。
1: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自己要买那个保温袋来带饭啊，一定要选标注食品接触级。环保水性胶的那种正规产品啊，然后呢，就外卖，保温袋最多短暂的收纳，比方说你不是食物的一些杂物，就不建议大家你长期的就循环的反复来用。
0: 对，哎，说到这，我突然想到最近大家网上啊，在教各位网友怎么去使用，怎么去更好的利用这个外卖的保温袋。就是他有一些不是可能是觉得挺干净的，要不就是我觉得洗过就干净了，他是把他外卖袋稍微大一点的，也倒也不至于是小的那种奶茶袋啊，可能是装餐食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他呢先把放什么蔬菜，然后这样一个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冰箱收纳一样的这样在使用啊。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人真会过日子，现在觉得还好我懒啊。就不然的话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你整个冰箱其实
1: 都污染了。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就是不要了。如果是外卖的那个那种什么袋子，这种保温袋什么之类的，直接扔了就得了。你吃完之后就跟你吃过的食物一起就是
0: 丢掉啊，
1: 一起丢掉了。
0: 对，
1: 到食物你要吃完啊，
0: 别浪费啊，是吧？
1: 就是说你那个盒子一起给扔掉啊，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反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刚好碰到过，就那个袋子看起来挺好看的这么一个袋子，然后它其实我闻起来会有一股味道，就你一打开就闻到了这股味道。我当时我就想了一下，哎，这个袋子会不会
0: 有那种甲醛啊
1: 什么的。你看这两天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0: 果然
1: 是不能够重复利用啊。
0: 是，
1: 我还真的是拿它重复利用过。你比方说有时候要你要打个包啊什么之类的啊，饭菜要打包啊什么的，就会想着用它再来用一下，就是这它不是打包起来蛮方便的吗？
0: 质量好一点吗？而且感觉啊，
1: 而且其实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直接自己去买那种环保一点的啊。
0: 对，
1: 就重复利用这种外卖的那些袋子还是不要了。

0: 什么事儿？哎呀，老头子，这微波炉里的东西炸了。哟，
1: 可惜了了这盘炸糕了。
0: 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炸糕？好好一盘土豆，放微波炉上也撒了一地。
2: 妈，好大的糊味啊，什么烤焦了吧？
0: 哎，闺女儿，你快过来看看呀。
2: 啊，没事吧？
0: 能没事吗？那搪瓷碗都炸糊了，那可是我和你爸这结婚时候厂里发的呢。
2: 人没事就好。妈，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微波炉加热只能用咱们新买的专用餐具。
0: 我这不是舍不得用吗？
2: 这微波炉的原理就是利用电磁波发出能量加热食物，您用这些不锈钢啊、铝啊、搪瓷之类含有金属的餐具，不仅会阻止能量传导，还会让加热时间变长，甚至像这样使食物炸裂呢。
0: 我说呢，这售货员给咱们演示的时候，热菜也就是几十秒的功夫，我今天调到3分钟还热不好，当真用这搪瓷碗不行啊？
2: 微波炉是高频加热，时间太长饭菜会变质，有毒的。
1: 可是这炸糕它热不透，也不好吃啊。
2: 老爸，您血糖都多高了还吃炸糕？再说油炸类食品也不能放微波炉里加热啊，还有这微波炉上放东西会挡住通风口，很容易短路的。
0: 哎呀呀，这刚买的微波炉就给炸成这样了，真可惜呀。
2: 没事的嘛，我好好清理一下还能用的。
0: 那太好了。老头子，以后咱过日子也不能光想着省钱，还得讲科学呀。
1: 对，讲科学。

0: 正确使用微波炉，保证安全又便捷。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晚餐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5: 千万不要以为随便进食晚餐无关紧要。国内外专家研究发现，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晚餐吃错了，小心疾病上升哦。一、晚餐与肥胖，90%的胖子源于晚餐吃太好、吃太多，加上晚上的活动量小，热量消耗少，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大量的合成脂肪，肥胖就自然形成。二、晚餐与糖尿病，长期晚餐过饱，经常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很容易造成胰岛素的负担加重，进而诱发糖尿病，并且晚餐吃太多、吃太好，造成的肥胖也会引发糖尿病。三、晚餐与肠癌，晚餐若吃过饱，蛋白质食物无法完全被消化，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有毒的物质，加上活动量小，使得肠壁的蠕动慢，延长了有毒物质停留在肠道内的时间，增加了大肠癌的发病率。四、晚餐与尿结石，人的排钙尖峰期大概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若晚餐太晚吃，当排钙尖峰期到来时，通常已进入睡眠中，于是尿液滞留在输尿管、膀胱、尿道等尿路中，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致使尿中钙不断增加，容易沉积下来形成小晶体，长期下来就扩大形成结石。五、晚餐与高血脂症，晚餐若采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的进食方式，会刺激肝脏制造低密和极低密度的脂蛋白，造成高血脂症。六、晚餐与高血压，晚餐内容若偏荤食，加上睡眠时的血流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细小动脉更收缩，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容易让血压猛然上升，也加速了全身小动脉的硬化。七、晚餐与动脉硬化与心脏病，晚餐的饮食若偏高油脂、高热量，可引起胆固醇增高，并在动脉壁堆积起来，成为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一大原因。此外，动脉硬化形成的另一主因是钙质沉积在血管内，因为晚餐的膳食、美食、饱食及太晚吃晚饭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八、晚餐与急性胰腺炎，晚餐若暴饮暴食加上饮酒，容易诱发急性胰脏炎，甚至使人在睡眠中休克猝死。九、晚餐与脑部退化，若长期晚餐吃太饱，睡觉时胃肠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仍在运作中，使脑部不能休息，并且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会不足，进而影响到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了脑部的老化。十、晚餐与睡眠品质，晚餐的膳食、饱食必然造成胃肠、肝、胆、胰脏在睡眠时仍不断工作且传讯息给大脑，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中，造成多梦、失眠等，长期下来还会引发神经衰弱等疾病。因此晚餐要吃得更健康，那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比如晚餐要吃少，定量为好，不暴饮暴食，晚餐时间大约在6-7点最有益于健康，晚餐要多吃素食，少吃荤食，晚上也要少吃高油、高脂肪、高热量、高钙、胀气食物。另外，发育中的孩子可以适当的多加一餐。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看到平台上面姐姐也来了，好运说他觉得还是少吃外卖吧，不要老是点外卖了，外卖的食材是什么也不知道。
1: 你倒真的也是，奶茶不也是外卖吗？
2: 续命的呀，这个是。
0: 哎，真是啊，那奶茶也少喝啊。

0: 去跟大家来聊这话题，
1: 对，密闭空间养花，这个其实真的风险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飞蠍和分支杆菌，它就喜欢潮湿、温暖、有机。
0: 养的家长会的一个本质就是家校沟通嘛，也是了解孩子在学校里面的情况。大家聚在一起，首先是为了孩子，而不是说为了开一场穿搭考核。学校有好的初衷呢，咱也可以理解，但是在执行方式上面，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包容和温度？
1: 也就其实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就这件事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讨论，恰恰就说明现在家长对于家校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在意了啊！就学校的一举一动，其实家长都在用放大镜在看。就好的家校关系，从来不是说是自上而下的形象规范，应该属于是那种双向奔赴的彼此体谅。
0: 对，很多时候啊，其实你只要校方说一句，家长必须要是着装得体的出席，咱们出会啊，那就 OK 了。很多家长，我可以说90%几的家长都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家长可能也会因为特殊情况啊，忙或者怎么样的，他今天就是工作需要的这个衣服，然后穿到那个开班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开家长会的这个班级上面去了，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当然，如果说校方这样说，他肯定提前会准备好一套，起码啊，也不需要说是必须要你穿什么样的颜色或者什么样的内容，还好鞋子没有统一啊，倒是啊，
1: 那倒也是，就是其实大家你们对于这个事件怎么看？你觉得就是家长会该不该对着装提要求？就你们开家长会一般怎么穿？我在想，开家长会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穿得更加得体一些，更加
0: 是的，
1: 不是说真的女性就妈妈，但穿着个吊带就去了，是不是？或者穿着过短的一些裙子就去了，那确实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刚才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你只要给出一个大概的，就穿的庄重一点，
0: 只要说那么一句话，其实
1: 就可以
0: 了。
1: 是的，你没必要说是，把这个衣服什么东西的给统一起来啊，上面一定要穿什么颜色，下面一定要穿什么颜色。这个可能有点没有
0: 过于严格了、啊。
1: 对，比方说是学校里面，有一些学校里面可能孩子他还没有这个校服啊，然后比方说他们要开一个什么样的。打个比方，要开学典礼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会了啊，然后就统一一下他们的一个服装，你上身穿白色的衣服，下身穿黑色的裤子、深色的裤子，这个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对，就对于孩子来说呢，问题不大、啊。
1: 对对对，但是那你家长会，你家长你也这样子穿起来，可能很多家长确实会有这种疑义提出来吧。
0: 对，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
0: 看到优水咖啡说他还真没白上衣，因为白的不耐脏，平时就不爱买白的
1: 啊、那如果你要去开家长会的话，你还真的得去置办一身行头啊。
0: 对，这
1: 就白上衣也得去买一件啊，
0: 重新买一个新的啊、
1: 如果是这周开的话，那你去买件夏装，我跟你说那真的也是赚到了，打折那都、
0: 是啊，
1: 说不定就是还买一送一啊。再看一下苗苗，他说他的那个工作服正好是白色上衣黑色裤子，哎呀他这个正好，
0: 你倒是下了班直接可以去了，都不用换行头啊，
1: 就是直奔学校就可以了。
0: 看到胖墩也来打卡了，还有优水咖啡在说嘻嘻哈哈中呢学到了知识，哎还挺好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还是懂我们啊。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消费近10万元购买120克黄金，商家却称价格标错，拒绝发货。来关注这起案例。2025年9月，王某在广西某珠宝公司开设的线上店铺陆续下单购买了9笔足金3.9的黄金饰品，支付货款共计

97,337.56元，总克重约120克。下单后，商家虽上传了物流单号，但对货物进行了拦截，导致货物长期滞留质检中心，王某始终未能收到商品。除上述9笔订单外，王某与该商家另有4笔订单交易已完成，还有1笔订单以商家赔付5%订单额方式取消。王某多次通过平台客服、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催告商家发货，商家则回应称，因实习生操作，仅同意按订单金额5%予以补偿。双方协商未果，王某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按货款3倍赔偿损失，并主张黄金差价损失等。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因自身原因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发货义务，原告购买黄金饰品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合同。关于货款退还问题，因涉案货款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被告并未实际收取，原告通过平台操作即可自行退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本案中，价格异常系商家内部操作失误所致，商家发现后主动向消费者说明情况并提出补偿方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商家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故意，故对原告3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损失赔偿问题，法院综合考虑被告违约事实、平台对未发货订单的赔付规则、原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按原告已付款金额的5%赔偿损失4,866.88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个应声未来打卡报到了，今天稍晚卡啊，已经收到了，不过还是小轩在问这个电影票是两张20元还是4张20元的，是不是小妹妹看你帅多给了，还有这种事情，你是不是中了两次啊，怎么可能多给呢，多给了你就拿着呗啊。是正常一份，我们是2张20元，然后一份呢就是看一部电影啊，一人单次啊，一人一次啊，就是这个。你再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之前也中了啊？
1: 有可能，
0: 对你两个信息，他当然是给你4张了啊，4张了。
1: 对，有可能是中了两次啊。
0: 对啊，
1: 我们接下来再换个话题吧。接下来这个点大家是不是应该又在吃饭了，
0: 就要不就准备做饭了，要不就已经到家准备吃饭啊。
1: 不知道大家就是刷短视频有没有刷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茶饮新品，奶茶店菜单上居然出现了西红柿蛋花汤。哎呦，这个还有书意烧仙草这款饮品最近在网上刷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喝过啊。杯子里面红汤配白色絮状物，看着跟家常的那个西红柿蛋汤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多人就是拿到手第一件事不是喝，就是摇晃一下杯子，然后拍照发一下社交平台。
0: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眼会有点好奇，就是难道奶茶店开始卖家常菜了？其实这个饮品里面既没有西红柿也没有番茄，它的原料官方说的是西瓜、凤梨、茉莉绿茶还有布蕾奶冻，红色西瓜果肉呢模拟的是西红柿、凤梨

0: 冰呢充当的是蛋黄，然后就是白色的那个刚刚说的是布雷奶冻，它散开之后呢就像漂浮的蛋花，汤底是茉莉绿茶，就喝起来本质它就是一杯清爽的果茶了，没有看人那么浓郁啊，售价也还行，10.9块一杯，就基本上将近11块一杯嘛啊。
1: 嗯，然后这款产品呢最先是在华北上线的，然后8月初已经推向全国了，上新首日华北地区就卖出了7万杯，很多人可能就是冲着新鲜去的吧啊，单店最高卖了262杯，上市3天，每家门店平均一天要卖出60多杯啊，带动过过半门店营收上涨了40%，哎，尤其是立秋那天，不是很多人特别有仪式感啊，
0: 嗯，
1: 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那天呢，真的也是大放异彩了，西瓜系列的单日卖出50多万杯，然后这款网红新品是一个重要的引流主力，
0: 对，其实这种模仿家常菜的茶饮，它不是说是首创啊。早些年的时候，那个蜜城之恋还有益禾堂都出过名字叫做西红柿鸡蛋汤的一个果茶，他们呢用的是以圣女果还有菠萝椰果制造相似的一个视觉效果，在学生群体当中它的这个热度会更高一些啊。
1: 嗯，就是说为什么茶饮品牌这么热衷于做这种看着像家常菜的那种猎奇饮品呢？
0: 嗯，
1: 其实反差感就是社交的流量密码，
0: 对，
1: 现在就是光好看不够啊，你要好怪好玩才更加容易被大家分享啊转发啦，然后我们大家买到手之后收获的不只是一杯饮料，还有社交平台我们可以打卡互动的一个素材了。
0: 嗯，确实有的时候奶茶出来你会发现什么样的容易爆火呢，就是它有一些特色有一些特点，
1: 嗯，
0: 创新的东西啊，我就记得当年的那一杯应该说是茅台咖啡，
1: 对对对，有过，
0: 是瑞幸的哈，当时那个茅台咖啡特别火爆，就是连着有好多好多天，具体几天我也没去数，反正有很多很多天啊，一直都点不到，要然后一点它要等很久才能送到啊，
1: 嗯，
0: 就是像这种猎奇的口味呢，或者说是一些新颖的名称啊，已经是成为了新茶饮的流量密码。最近市面上像螺丝牛乳茶，还有像酸汤柠檬水、腌菜果茶、麻辣紫苏奶茶层出不穷，各种什么酸辣麻咸的复合口味轮番登场，哎呦这奶茶你说还能喝吗？反正我不爱喝啊。然后再加上比较亲民的一个定价，10几块钱，有些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11.9块啊，就算口味一般大家他也愿意买来尝个鲜，10.9块啊，你还别说便宜一块啊。

0: 期好像比较短啊，
1: 对，
0: 它的热度一过去之后，哎，一下子这阵风也就没了，就这样子啊，推的也是蛮快的，很难成为那种长期售卖的常青产品，就还是经典的，那肯定永远是经典。
1: 对，
0: 就这种就是一阵风嘛，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其实茶饮的第一任务就是好喝，
1: 嗯，
0: 但茶饮就是用来喝的呀，你好拍好玩，那只是附加的一个 buff。
1: 对，奶茶呢现在越来越脑洞大开了，不知道下一款出奇的一个猎奇茶饮又会是什么、反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喝过，或者说是你有没有喝过其他的那种比较猎奇的奶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想一下，我这么多年喝过的比较猎奇的有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茅台咖啡我喝了，然后茅台冰淇淋
0: 吃了，
1: 这个吃了、啊、然后还有那个黄油啤酒咖啡
0: 也吃了，
1: 是当时星巴克出的一款我也喝了。我觉得这些口感吧，你有一点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东西它真的一点都不好喝，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会去喝了、但关键是它又不是说那么的踩雷，所以就会导致在它有一定的热度之后呢，很多朋友也是争相哦，竟然没有那么难喝。
2: 对对对，
0: 喝到的基本都是经典款的，要喝也是喝经典款的。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你说起那个茅台冰淇淋，到现在为止
1: 还没尝过，
0: 还没尝过那个茅台冰淇淋。
1: 哎呀，
0: 不是，其实对面小店里面就有，当初的时候是吧？
1: 哦，是这样吗？
0: 有，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呦，算了。
1: 他当时卖多少钱一罐来着？
0: 大概69还多少？
1: 哦，
0: 是吧？
1: 是，可能是，
0: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吧。
1: 不过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
1: 就是说的那种猎奇的。其实我奶茶跟你一样，就我其实心态跟你一样啊，我也不是很爱猎奇，只不过呢，当时它有点吸引，就是那个茅台不是很香嘛，说哎，那我去试试看
0: 怎么样味道？
1: 对，还可以的，
0: 就是有茅台的那种酒香味。
1: 对，但是我觉得茅台咖啡还是茅台冰淇淋更好吃一点，因为茅台咖啡喝进去之后啊，你稍微会显得有点腻了。
0: 哦，就这样，它是有点甜是吧？
1: 对，有点甜，但是它作为冰淇淋来说，它那个口感会更绵密一点，就还好啊，还挺好吃的，说实话啊。
0: 对，这个酒的那个茅台的冰淇淋，我觉得应该其实味道也还是可以的，
1: 可以
0: 的，我可以想象一下，
1: 很香的。
0: 但是你如果因为那两个的话，两个都是液体，就酒混在这个咖啡里面，那可能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了。
1: 是的，就是它。因为它要做到你觉得没有那么难喝，它肯定势必会放比较多的糖嘛。它一旦甜味浓度增加之后，它就会觉得整一杯的那个口感就会变甜了啊。
0: 哎，但其实可能也是想多了，茅台咖啡当中可能根本就没有茅台吧？
1: 有一点的
0: 啊，放了几滴。
1: 因为很多网友当时的一个疑惑就是：你真放这个东西了吗？
0: 放了
1: 啊，只不过不会影响各位开车。但是当时的有一个它的那个有个贴纸，还是它的杯套那边有一个提示，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开车，是这样子啊。看到佳佳在说春夏秋冬的第一杯奶茶，反正什么季节它都要。那你不如这样，来一杯第一杯奶茶啊，春分第一杯奶茶，到时候秋收第一杯奶茶啊，
0: 秋收马上就来了。
1: 对对，秋收，你看就过了立秋
0: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秋分的时候来吧，因为那个是我们中国农民丰收节嘛啊，
1: 可以啊，
0: 我们就直接开始丰收了，就是秋收，第一杯奶茶。
1: 到时候你看看，就到立冬也来一杯啊，就都暖暖身子哈、什么不能来一杯呢？成为你的理由。
0: 暖冬的第一杯奶茶，
1: 哎，都可以啊，只要你愿意。
0: 你今天也可以来一杯啊，白露
1: 的
0: 第
1: 一
0: 杯奶茶。
1: 都不用白露了，以后都不用那个带节气了，直接今天的第一杯奶茶，哪一天都是第一杯啊。看到小学生说那就是帅了，要不要退回去？你都给你了，你还退回去干啥呢？
0: 就是
1: 这会儿你看，就是还挺害羞的。
0: 应该就是帅了，就是看你太帅了。
1: 说自己帅的时候是一点不害羞啊，
0: 直接给了你，人家都是给
1: 两张
0: 二十的，给了你4张。哎呦
1: 哎呀，那你真是啊，那真是过于帅了，那天去的时候啊。
0: 怎么样一个造型啊，发一张图片过来让我们来帅我们一脸呀，
1: 无法复刻当天的造型啊。就给大家也放一

0: 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吧，还是在融媒直播间当中啊，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啊，再来放一份，也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你那儿能不能给你 一份给你四张呢
0: 啊，对，还是一个宝箱啊，目前没有开出来，大家还可以持续的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当中。哦 ，C 要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刚刚看到了 C 进来啊，恭喜一下。然后领奖的具体时间地点呢，我们在这个奖宝箱开的过程当中也有体现，仔细再看一下，是在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去领取啊。

0: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85-00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这是一个遍地是车的时代，车辆一多，事故频发，车在道上图的就是顺畅平安。我国每年都发生近200,000起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就能避免一场惨剧的发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一、超速行驶；二、违反超车规定；三、行车不礼让；四、违反会车规定；五、违反通行规则；六、不遵守正确行驶指令；七、距离过近。那在公司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交通事故呢？首先，各车辆应根据公司要求限速行驶，在进入公司大门时，车辆应减速慢行，自行车应下车推行。车辆行驶至厂区路口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时，禁止接打电话、看手机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出行前，一、出行前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二、检查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轮胎、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等装置，不得驾驶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辆；三、服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四、不要穿高跟鞋、厚底鞋和拖鞋驾车。五、注意饮料瓶放置，避免滚至制动踏板下。六、不要披长发驾车，留长发的车主驾车时需将头发竖起来，避免开车时影响视线。七、驾车外出应事先确定路线，避免边开车边寻路。开车时，一、切勿酒后驾车；二、驾车时不要拨打接听手机、观看车载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三、切勿疲劳开车，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应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全天开车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四、正确选择行车道，不占用非机动车道，不随意变更车道，严禁跨越双黄线行驶，变道时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开启转向灯，车速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停车时，一、检查车窗是否关好；二、离开汽车时，请将包随身携带，尽量不要放置在车厢内；三、离开汽车时，拉好手刹，不要忘记拔下钥匙。

0: 呢，这会儿很多朋友都下班打卡了，飞鱼养正三观啊，还有又水咖啡说晚饭吃完了回家了啊，你可真是舒服呀啊，
1: 晚饭都已经吃完了，
0: 嗯，
1: 可能看样子是在外面吃的，也有可能是单位食堂吃的，是不是？
0: 在家吃，不是在，可他好像一直都是回娘家吃的
1: 啊，
0: 我忘了，就反正一直就是有个窝，就是吃饭啊，
1: 哦，就专门有个地方吃饭的，
0: 对，就是真是好福气啊。
1: 哎，说到吃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发点吃的吧啊，
0: 嗯，
1: 有没有朋友想去吃火锅的？
0: 对，
1: 接下来给大家发一个，就是万丰新天地山环环火锅，他们这个是这个券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满200元减50元的代金券，
0: 对，
1: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来抢，
0: 挺划算，但是他这个日期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啊，
1: 9月20号之前，
0: 就是你要去领取并且把它使用掉。
1: 对，领取地点呢，人就是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啊。
0: 对，
1: 然后使用的话也是截止到那天为止。
0: 就你20号之前，你哪天如果抢中券了，你哪天想去吃，那么哪天去领
1: 就可以了
0: ，
1: 也不用跑两趟了。其实，
0: 对对对，是的，是
1: 的。好的，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看到了欢乐马中奖啦。
0: 嗯，恭喜一下欢乐马啊。
1: 嗯，就白鹿的第一顿。火锅倒是可以安排起来了啊，
0: 是，
1: 都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嗯，哎，还有老朽，恭喜一下老朽了啊，我们给大家多放几张吧，毕竟这时间也确实是挺有限的啊，
1: 就反正大家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去抢一抢。
0: 嗯，想要去吃山环环火锅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啊，开心就好。
1: 嗯
0: 嗯，再给大家放两份吧。
1: 嗯，
0: 还是砸金蛋啊，拼各位的手速了，砸金蛋的方式。又水咖啡刚吃饱，那你明后天或者是之后20号之前有空就去吃吧啊。在最后一份啊，这今天的最后一份给大家放在融媒直播间当中。
1: 嗯，
0: 好，周凯啊，都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啊，大家自己去领取并且去使用就可以了。嗯，对，知道，我就记得你一直都是在妈妈那边蹭饭，蹭完回家的啊。
1: 就是记性看样子还确实不错，我就没这印象了。
0: 说了好几回了，我记得。
1: 那可能是之前的时候吧，
0: 哎，
1: 好几年了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啊，那我记性更好了，显得。
1: 就大家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的一些作息习惯，记得还是蛮清楚的。
0: 啊，对，嗯，毕竟陪伴这么多年了嘛。好了，那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点别的事儿啊。
1: 嗯，就比方说平时的时候我们逛公园游玩啊，口渴了要买瓶水，挺正常的一个事情嘛，对不对？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体会，就公园里面我去买这个饮料啊，就买个泡面啊什么的，价格会比外面便利店高出一大截。那最近呢，媒体探访了上海多家公园的小卖部，自动售货机把公园售价和普通便利店做了个对比啊。
0: 嗯，说到这个啊，就是比价的话，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是山顶、山腰啊，或者说是刚刚我们说的公园，价格都会有一些区别嘛。
1: 嗯，
0: 像农夫山泉550毫升，它是比较说是能够常见的，或者说是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买得到的。便利店是卖2块钱的，这个是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去他们那边公园小卖部呢，5块钱，然后还有500毫升的可口可乐，那这是瓶装的了。便利店4块3，便利店也不算是最便宜。基本上有些地方它可能3块5也能买到啊，
1: 嗯，
0: 像有一些公园呢它要卖到8块。桶装的红烧牛肉面便利店5块3，世纪公园他们那边一个公园卖到10块钱，就是不少的商品价格它是直接接近翻了。
1: 对，就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就公园的小卖部它都会明码标价，价格都会摆在一个显眼位置，不存在什么不明码标价这个情况啊。
0: 对，
1: 但是刚需的像这个饮用水啊、速食啊，溢价幅度这么大，其实也引发了很多朋友就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吧。
0: 对，有一部分网友觉得水泡面它属于刚需消费品，那么公园属于公共消费空间、休闲空间，这一类刚需的食品饮料价格应该要回归合理，不应该溢价过高。
1: 嗯，
0: 也有部分网友呢不支持，不看，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觉得那像公园的商铺租金、运营成本更高，属于市场定价，明码标价，不强买强卖，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哎，那公园里面商品定价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就首先其实就是这个场地租金啊。
0: 嗯，
1: 公园里面这个商铺大 大多就是对外招商租赁的，租金成本本身就其实高于街边的一个普通门店了。
0: 对，
1: 再加上公园里面这个物流进货啊，人员值守啊，节假日客流波动也是蛮大的嘛，综合运营成本这么上去，然后它就会体现在这个商品售价上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提出疑问，就觉得公园它是一个公共资源，虽然商铺市场化运营，但是面对老人小孩这种游客，水也属于刚需，你说溢价直接翻倍，很多人心理上难以接受。
1: 嗯，
0: 也有人提出建议说，公园它可以设置一个平价售货点位，就是说刚好刚需的一些饮用水保留一个亲民的价格，兼顾商户的经营成本和游客的消费体验了。
1: 嗯，就一边你看是商户要承担运营租金成本，一边呢是游客希望公共园区刚需商品你不要过度涨价，这确实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
0: 嗯，
1: 你明码标价这是底线，但是溢价多少才算合理呢？就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是的，就也想问问大家。

0: 家，就你们逛公园啊，或者说是去爬山又或者去景点的时候啊，有没有去买过饮料食品，然后重价格幅度在哪个位置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或者你觉得这个商品价有没有道理啊，怎么样，站在哪边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嗯，哎，我记得最近一次 有一次是怎么样，不是在公园啊，是在应该是在车站。
0: 嗯，
1: 那边好像也挺贵的。
0: 对，车站也是比一般地方贵啊。
1: 对，就火车站那边比有一位，那天是有一位大哥，他好像去就是那个火车站那边买方便面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个方便面可能平时的时候在一般的便利店5块左右吧。
0: 嗯，
1: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四五块钱吧，
1: 四五块钱啊，算他5块好了。结果在那边
0: 15块，
1: 他以为人家就是弄错了，
0: 嗯，
1: 12块。
0: 啊，12，
1: 然后就跟他说，我说是这个，他的意思是，
0: 嗯，
1: 他其实可能有点不相信吧，
0: 嗯，
1: 然后那工作人员他说，哦，就是这个价格，
0: 啊，
1: 后来就是说，我也想到了，那可能就是在
0: 溢价，
1: 对啊，溢价，
0: 是的，车站原因啊，
1: 会贵很多啊，就是其实你看，贵了一倍还不止，
0: 是的，那对于他们进价来说就更不用说了啊，
1: 嗯。好运他说这比火车站火车上面的好吧，火车上面有些卖6块钱一瓶矿泉水，
0: 6块钱，10块钱火车上的，
1: 也对，火车上也挺贵的，
0: 10块钱基本上10块钱一瓶啊。
1: 嗯，
0: 然后现在他们还在卖什么呢，就是我虽然很久没有坐高铁，但是我记得我上一次坐高铁他们上面又推出了那种像柠檬水啊什么的，有这种饮料类型的，一杯一杯的，价格基本上可能15-20块钱一杯吧，
1: 嗯，
0: 反正都挺贵的。
1: 嗯，好运他说服务区里面也不便宜啊，高速服务区的东西感觉也会有溢价啊。
0: 对，
1: 泡面的话有的都卖15了，但有一些他说卖7-8块的也有。
0: 嗯，看是什么服务区，它不同的服务区可能它的那个就是商铺的位置价格不太一样吧。
1: 哦，对，反正他其实肯定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个商铺，打个比方，他那个租位很高的，租价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只能是我把这个价格抬高一点，要不然的话，他可能怕自己可能你说没得赚，应该不至于啊。
0: 嗯，对。
1: 但是他有可能没什么东西好赚了，就可能变成搬运工了，
0: 他
1: 没多少钱好赚。
0: 至少有一点，他肯定不可能漫天要价的啊。
1: 如果一瓶矿泉水到了20，那倒变成一个漫天要价了，我觉得。
0: 就是有一些朋友不是说山顶矿泉水吗？
1: 20
0: 也
1: 有
0: 那个20的，
1: 但是这个的话它是
0: 人力
1: 背出来，
0: 对对对，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啊。
1: 嗯，
0: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之前有没有聊到过关于西湖边的那个？大家去那个西湖边小亭子里面买过东西吗？
1: 那里特别贵啊。
0: 就有一个位置特别好的，说是他们那个租金一年就要200万。
1: 那你说价格能不贵吗？
0: 对，所以说你说他这样一个当然人流呢就不用说了，旺的不能再旺的这样一个旺铺啊。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价格，如果说你2块钱，普通2块钱矿泉水，他卖你3块4块的，他确实可能就没办法赚到这个租金的钱哈。
1: 嗯。Black 他说以前不能够理解这个价格，现在理解了，原来是之前实力不允许，现在就是实力比较雄厚了。
0: 哎呀，这各位这真的
1: 这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0: 嗯，是
1: 啊，要么是越来越帅啊，要么就是实力非常的雄厚啊。
0: 这对就是这种价格吧。而且我是觉得，就他不是也是明码标价吗，你如果觉得不能接受倒也可以不买。
1: 对，你或者自己带啊，
0: 是的，
1: 下次就是提前自己准备好，
0: 对，自己买自己带就行了。刚刚我们不是也说到就公园什么的，这种公园出行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会去本地的公园
1: 啊，
0: 如果说来旅游的朋友可能去到公园的相对会少一些，除非是特别有名的一些打卡景点。
1: 嗯，
0: 那它的价格肯定会更贵啊。那普通的公园你就去散散步，你自己带个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呀，就有的时候也不会说，你比方说你周末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玩，小朋友的话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水壶啊。
0: 对啊，
1: 基本上出门都是给他自己带水的。
0: 是的，背个水嘛，按需消费了啊。
1: 嗯，好吧，天狼他说高架育英路往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哎，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嗯，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的啊。
1: 嗯，
2: 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
3: Yeah.
2: 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4: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天狼更正了一下，高架育婴路往南方向啊，是往南方向有车祸，有过往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哦。就是不是东啊，就是南北方向应该他走的是，不是东西方向了。那这么说来的话，高架育婴路是往南方向。
0: 好了，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像这几天的话，天气总体来说还可以，所以说行车路上的话不会导致就异常的拥堵现象发生啊。
1: 嗯，
0: 那么也是要需要各位做到就是集中注意力了，咱们也不要开小差了，文明行车，不要随意的去加塞呀，平平安安到家才是咱都希望的嘛。
1: 嗯，就这一点，我想很多朋友都应该已经到家了，或者是已经到目的地了啊。大家路上的情况还是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过来的。刚才也说了，这接下来这天气也是越来越舒服了啊。
0: 对，
1: 大家如果这点刚好吃过饭了，也倒是可以，哎，我濮阳江边啊，或者西施故里啊，拿着去走走逛逛，也是挺不错的。
0: 反正呢，就是早晚如果去逛的话，多加件外套啊，这没错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跟各位聊到这儿，咱们也要下播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老生常谈但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刷牙。从小我们就听早晚刷牙不长蛀虫，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得刷两次？晚上那么累，少刷这一次行不行呢？先回答为什么一天至少要刷两次，这得从牙菌斑的形成说起。刚刷完牙，细菌两个小时内就开始在牙齿表面附着，但这时候还很松散，刷牙能够轻轻松松地去掉。可过了12个小时，这些细菌就会抱团形成牢固的生物膜，变成成熟的牙菌斑。这个时候再想要靠刷牙刷掉就难了，所以一天24小时我们必须刷两次，间隔不要超过12小时，才能赶在菌斑站稳脚跟之前把它清除掉。而在这两次里，晚上刷牙尤其重要，甚至比早上还关键。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睡觉时的唾液分泌会大大减少。唾液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能冲刷细菌，中和酸性。晚上它停工了，细菌就没了天敌，正是它们狂欢的时候。第二，白天吃了那么多东西，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是细菌的大餐，如果不刷掉，细菌整夜分拣残渣，那么产生大量酸性物质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牙釉质，蛀牙就是这么来的。第三，早晨口气重，就是因为夜间细菌分解食物产生的硫化物，晚上刷牙能够有效减轻第二天的口臭问题。第四，口腔健康还连着全身，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都有关系。晚上刷牙能够减少细菌进入血液循环的机会，长期来看也是在保护心脏。所以再累也别省了晚上的刷牙时间，这不仅是保护牙齿，更是给全身健康打基础。

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

0: 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枫桥经验赋能河湖治理，三智融合秀出水美诸暨；我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督查；省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典型案例征集启动，我市相关项目可申报；中秋临近，月饼企业开发多口味月饼；社会新闻，工地钢筋去哪儿了？老板修车意外牵出三名内鬼；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作为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先行县市，我市坚持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嵌入治水全链条，做足西施浣纱水文章，在浦阳江畔绘就一幅江清、岸美、夜兴、仁和的现代版浣纱图，请听报道。
2: 全民治水是我市河湖治理的生动底色。在抗击台风白海豚期间，我市水利部门联动西壁湖水利会，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西壁湖电排站机组，提前2天预泄预排，把前池水位控制在停排水位3.9米附近。市水利局机电排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詹王祥：
5: 整个台风期间，西壁湖电排站累计排涝时间达305台小时，排出水量362.3万立方米，全力保障辖区1.9万亩湖泛农田免受涝灾。
2: 我市共有25个基层水利会，200余名民间治水骨干。近年来，水利会创新设立枫桥市治水调解工作室，全程参与浦阳江治理3期、水系连通等国家及省级重大工程论证，累计采纳群众合理化建议50余条，真正做到民意尽图纸，群众当参谋。西壁湖水利会主任钱永飞：
6: 我们就水利协会呢，也是发扬枫桥经验，根据一些水事方面的纠纷，一些特定情况，要尽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啊，把一些问题啊，及时的沟通解决掉，啊，让它处理在萌芽状态。
2: 我市水利部门还以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全国试点为抓手，统筹实施流域系统治理，打造兴盛枫桥、魅力黄桐、诗画湖园3大片区，将水域生态转化成招商引资新亮点。 丰源村依托滨水节点开发枫桥经验研学水线。

0: 已累计接待460余批，1.5万人次，村集体直接增收15万元。山下湖镇贯通珍珠养殖水系，推出珍珠白、西施之泪主题游线，成为珍珠大会永久会址，实现水岸线向致富线转变。是水系联通专班成员王泽立。
1: 我们全国水系联通试点工程不单单是硬化河岸，而是充分结合了生态堤岸加文化节点的需求，进一步织密生态水网，激活了水岸经济。
0: 此外，市水利部门与文广旅游部门联动，构建起西施故里、西施滩、三江口文化轴线，开通西施浣纱夜游航线，把原本只看江边景区拓展为沉浸式水上体验，连续举办具有特色的临水西施音乐节，累计吸引观众16万人次，门票收入2275万元，相关话题全网曝光超4亿，实现文化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冯迪江：
2: 我们治水从来不只是管水，是把枫桥经验里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到河湖治理中。我们将持续走好水安全加水生态加水文化加水经济的路子，让浦阳江、枫桥江等一干五支真正成为造福百姓的幸福河。
3: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近日，市场监管局、教体局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督查，就学校食堂管理、食材配送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重点督查。城东初级中学有2000余名师生在校就餐，督查组检查了学校食品仓库、留养间等食堂重点区域，现场查看大米、调味品、食用油等食品标签信息以及储存条件，了解食材采购验收、主体责任落实、日常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督查组要求学校要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关键弦，从严把好食材质量关，常态化开展风险自查，制定食品安全风险预案，切实防控化解食品安全风险，让在校师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浙农华盛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为诸暨80多个学校食堂配送食材。督查组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食材采购、仓储保鲜、分拣打包、配送全流程运营以及进货查验落实、食品安全快检和留样等情况，要求企业守好食品安全关口，通过优化内部管控、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等举措，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征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优秀实践案例，挖掘鲜活保护故事，推广活化利用创新经验，助力浙江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我市符合条件的项目可在浙江非遗公众号中参与申报。据了解，该活动征集对象为全省已经推进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遗产、文物古迹、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镇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可移动文物、古籍以及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等。诸暨历史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传统村落、非遗项目资源丰富，不少项目在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文化传承上积累了基层实践经验。此次征集旨在系统梳理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优秀做法，发掘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传承路径，让沉睡的文化遗产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3: 中秋临近，我市月饼生产企业迎来了生产旺季。记者发现，今年我市不少月饼企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发出口味多样、更适合年轻人健康需求的月饼。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蔡建夫报道。
0: 在自乌镇白马新村金香园食品厂，月饼加工车间生产线忙个不停。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从早上5点开始忙生产，平均每天生产7个小时左右。经销园食品厂负责人厉中波：

0: 现在已经到了生产最旺季的时候了，每天生产1500箱左右。
1: 经销员食品厂销售人员厉晨瑶：
2: 我们现在发的宁波、义乌、金华还是诸暨比较多一点。
1: 经销员生产月饼已有30多年的历史，除了传统的白果、椒盐、黑芝麻等口味月饼，继去年推出蛋黄月饼外，今年又推出了蛋黄酥月饼。经销员食品厂负责人厉中波：
0: 这个用料用得好，全部都用新鲜料做的，有的配方靠自己摸索的，还要听取那个外面客户意见，我们这个慢慢改进。
1: 同样在店口镇牛皋社区，这几天的牛皋牌月饼生产线也十分繁忙。今年企业从配方、用料等方面进行改进，开发出清淡、少油、少糖、低脂口味的月饼，更好地满足年轻群体对健康时尚的追求。店口庆凤食品厂生产负责人王成波：
3: 我们从口味上面也经过了一定的升级，低油低糖，去适应这个市场。现在根据订单来实际生产，客户下订单以后我们基本上3天以内就把那个货交到客户手上，就是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更新鲜一点。
1: 据了解，目前我市具有月饼生产资质的企业共有7家。这些企业在坚守老式口味月饼生产的同时，也根据客户需求开发相应的新产品，开拓更广泛的市场。
4: 工地钢筋接连失窃，没想到这些被盗建材竟意外被老板在一家轮胎店发现。近日，姚江派出所破获一起工地监守自盗案件，3名工地员工落网。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1: 事发当天，工程负责人张老板途经诸暨北高速出口附近，顺路到一家补胎店维修车辆，店内随意堆放的一批钢筋引起了他的注意。仔细核对尺寸型号后，他发现这竟然是自家工地近期丢失的工程专用材料，便立即报警。姚江派出所民警徐涛：
5: 他就怀疑是轮胎店的老板偷了这些钢筋，然后我们就去向这个老板核实相关的情况嘛，是2个男子分多次送到他们那边，他也是按照市场的价格收的。
1: 根据轮胎店老板描述的体貌特征，民警深入工地走访调查，迅速锁定了3名嫌疑人。经查，这3个人都是该工地的工人。自今年7月起，他们趁着夜间加班、工地无人看管的间隙，先后7次作案，累计盗窃工地钢筋3000公斤，非法获利3000余元。目前，这3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姚江派出所民警徐涛：
5: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加强物资的看管，尤其是夜间要做好巡查防护，回收建筑材料时务必核验来源，切勿收购赃物，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位于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内的诸暨市图书馆总馆将于9月12号起闭馆并启动搬迁，届时线下借阅等服务将暂停，闭馆期间线上服务正常开放。市图书馆新馆坐落于焕东街道东2路与东祥路交叉口东南侧万丰新天地北侧，目前新馆正式开馆时间尚未公布，市民可关注诸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信息。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际地球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国家队一行走进东白湖镇新岩村，开展赛前实地考察训练。队员们沿途考察地处西岩村的华南最重要的大地构造单元，近距离观察距今约200万年的玄武岩与约1.5亿年的花岗岩同框并存的层断面构造与流水侵蚀共同塑造的 V 型峡谷、火山岩柱状节理等地质奇观。这次集训既是国家队冲刺国际赛场的实战练兵，也为西岩村打造地质研学基地、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通讯员冯林杰报道，近日滨江幼儿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孩子们通过学唱红色儿歌、阅读红色绘本，了解英雄事迹，接受红色启蒙教育。本次活动将爱国教育浸润幼儿心田，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祖国的种子。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4: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10: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10: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10: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10: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在嵊州与诸暨交界的湘匪产区，匪农马师傅望着自家的湘匪林眉头紧锁。2000多棵湘匪树去年采了30000多斤青果，今年满打满算只有10000斤出头。湘匪遭遇特小年，业内人士预计今年干果每公斤将比去年上涨30元左右。对市民来说，今年想实现湘匪自由，恐怕得多花些预算了。请听报道。减产并非个例，在会稽山一带的湘匪核心产区，不少匪农反映青果产量较去年减少50%甚至更多，有些老树上都找不到几颗果子，感觉像被摘过一遍一样。钱伟在嵊州市古来镇经营民宿，他告诉记者，前几天上山查看湘匪树长势情况，发现今年的湘匪只有去年25%的产量，不少老树上结的果甚至只有往年的1/10。说起今年减产的原因，匪农打开了话匣子。湘匪树本身就有这个特性，一棵树今年旺产了，第二年一般都会歇一歇，结得少一些，但主要还是去年天气不帮忙。马师傅说，去年4月正值湘匪开花授粉的关键期，可那段时间忽冷忽热，还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授粉率明显不如往年。到了7、8月份，又碰上连续的暴晒高温天气，几乎没有雨水，新梢和花芽分化都受到了影响，有些果子直接被晒伤了。虽然挂果量明显不如去年，但匪农们都认为今年的湘匪品质更佳。在我市东白湖镇上家湖高坞自然村，匪农孙立军已经开始少量采摘湘匪了。记者在他家的湘匪林看到，树上的青果个头饱满，色泽油亮。孙立军一边剥着青果，一边说，今年雨水足，果子比往年长得快，个头大还饱满，比往年提前了1周多就开采了，预计国庆节前后就能上市第一批新果。 产量锐减，今年香肥价格会大幅上涨吗？面对市民最关心的这个话题，香肥从业者小马哥分析说，虽然我市嵊州等会稽山一带的传统产区减产明显，但全国香肥的总供应量其实变化不大。这几年香肥苗木销售很火，安徽、福建等浙江周边省份，甚至云南、贵州等地都种下了大米。

0: 面积相比，很多基地都是上万颗规模，现在也陆续进入挂果期。小马哥介绍，省内也有大量新兴基地投产，总基数大了，总量肯定不会出现大降。预计今年香榧干果价格比去年每公斤上涨30元左右。接下来是他山之石小板块。近年来，一批青年文旅主理人扎根东阳，化身东阳古村新村民，深耕乡村文旅赛道。他们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老旧闲置资源，融合非遗美学、饮食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业态，创新乡村资源变现模式，让东阳山水古村焕发全新活力，持续释放乡村共富流量。请听东阳台的报道。
1: 午后的南山南农业创业园暖意融融，这间由废弃供销社仓库改造而成的方寸之境茶室雅致静谧，落地窗前中古茶器错落陈列，古朴又不失新潮，成为了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市民杨女士说，
2: 我特别喜欢他家的装修啊，然后这些物件啊、摆设啊都审美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而且每次来呢都有不同的新的瓷器啊，都一些能展现一些那种东方美的那些东西，我就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会来的。我感觉坐在这里特别惬意，很舒畅的。
1: 4年前，95后青年主理人耿宁霞从湖州安吉来到东阳，接手闲置仓库潜心改造。2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原木色系搭配老家具旧物件，融合各地特色茶器非遗手作，让老旧空间实现华丽蜕变，变身集美学体验、文化传播、休闲打卡于一体的中古茶空间。方寸之境主理人耿宁霞说，
3: 现在第4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型的 vintage 的中古茶空间，平时大家在这边就形成了可以喝喝下午茶、拍拍照、聊聊天，然后淘淘宝，就可以在这边待一整个下午。
1: 独特的审美氛围和文化质感让这间茶室迅速出圈。耿宁霞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传承文化，在静室里讲好东阳故事。
3: 大家通过线上的自媒体找到我们，然后过来喝茶拍照，每天还是来的人比较多，周六周末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客满的，也会有一些那种影视剧组过来取景拍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待了几个拍短剧的剧组。
1: 在湖西镇八里湾村，主理人胡金打造的四喜咖啡坐落于八面来风影视基地对面，咖啡箱里常能看见剧组忙碌的身影。依托古朴精致的庭院，质感十足的咖啡空间与雅致客房，咖啡店成为了不少短剧的热门取景地。
4: 整个村子你去转一下也会觉得还挺干净的。在它在村口的地方呢，它是有共享田园，就是还有小火车啊。最主要我选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对面有一个拍摄基地，因为这边拍的剧还挺多的。
1: 胡金表示，影视拍摄的引入为他带来了直接的场地收入，还有效拉动了二次消费。许多游客因为明星或剧组的打卡推荐，专程前来寻找同款机位，咖啡加民宿加影视的模式，让村咖有了更大想象空间。像耿宁霞、胡金这样的文旅主理人，正在东阳各处生根发芽。今年以来，东阳市文广旅体局积极打造青年创业主力军，建立文旅主理人培育名单，系统梳理全市31处可活化利用的乡村闲置空间，为青年创业者搭建平台，提供支撑。越来越多新村民的到来，正让东阳山水古建持续释放共富流量。
0: 最后是健康与养生小板块。许多患者认为的痛风都是吃出来的，通过控制饮食就可以达到预防痛风发作的目的是不对的。由于认知错误，导致很多痛风患者一旦疼痛消失就自行停止服用降尿酸药物，使得病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只靠忌口是难以防止痛风再次发作的。痛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痛风不一定都是吃出来的，痛风的起因比较复杂，与遗传、性别、年龄、疾病、饮食习惯、精神紧张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仅仅管住嘴就想完全控制痛风是很难办到的。管住嘴了，痛风仍发作，原因有三：第一，忌口方法不对，选什么控多少没把握好；第二，忌口来得太迟，痛风已发生，纯粹忌口只是隔靴搔痒；第三，病情阶段不允许，忌口只在低 一阶段仅有高尿酸血症、无尿酸盐沉积有效，如果进入后三个阶段，关节内已有大量尿酸盐沉积。

形成尿酸池，即便严格忌口，尿酸仍会居高不下。所以管住嘴了，痛风仍发作，一定要遵医嘱服用降尿酸药物，服药期间也要坚持管住嘴，否则会降低药效。很多患者还发现，明明尿酸指标已经降下来了，关节疼痛却依然频繁，甚至发作更勤了，这是为什么？第一，尿酸降得还不够低，数值有所下降，但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值，体内仍有大量尿酸沉积在关节处，持续破坏关节，

0: 眼颗粒掉到其他关节，就成了新的刺激源，引发新的疼痛。所以尿酸达标不等于痛风痊愈，关键在于平稳持续的降尿酸，让血液和关节内的尿酸同步下降，坚持规律服药，待尿酸盐结晶逐步溶解干净，痛风才能真正远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人家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感谢各位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4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凉爽的秋天真的要来了。大家早上出门有没有感到一丝丝凉意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到阴有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北风转北风，风力不大，白天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早晚温差逐渐拉大，夜里凉意明显，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件薄外套。9月8号到9号，我市仍旧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离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出现在公历9月7号到9号之间。为什么叫白露？古人以40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到了白露，天气逐渐转凉，夜间水汽凝结在草木上，清晨就会看到白色的露珠。白露时节有不少有趣的民俗，比如收青露，古人认为秋露有特别功效。另外还有喝白露茶，民间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茶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此外还有吃龙眼、酿米酒等一些习俗，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今天应个景。近期降雨过程比较多，前期累计雨量已经不小，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白露已至，秋意渐浓，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

0: 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5: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4: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5: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4: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7: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献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
4: 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0: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

0: 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

0: 云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7: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

0: 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鉴定，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

0: 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人生是一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世界层层叠叠地向我们展开，这一刻迷离的东西下一刻也许就会清晰，而这一刻不能够宽恕的人下一刻也许就会得到原谅，这一刻不能够接受的现实下一秒就会觉得特别容易理解。我们不断地消除着自我的狭隘偏激和片面，一点一点地苏醒，活到老，并且一直醒悟到老。人生的所谓醒悟的过程需要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和人酣畅淋漓的分享，比如说静下心来安心的阅读。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冷暗重启的第三部啊，这是一年多以来冷暗重启第三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这本书的编辑龙宇啊第三次来做客节目啊，很多人对他都已经熟悉了，对于这部作品大家也很熟悉。有朋友今天还说呢，哎呀，这位作者真的是劳模啊，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能够连续完成这样三部重头的作品。那这一本的冷暗重启它包含了两个故事，彭罗斯阶梯和捉迷藏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这本书的编辑李龙宇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追过什么样的系列作品，比如说追过怎样的一些书的系列啊，包括影视剧等等啊，是吧，他们是否都保持了如第一部般的那种水准，这是很多人所诟病的。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一部不如一部啊，大家的观念当中好像是这样的啊，这本书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稍后我们会请出李龙宇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虽然这几位主人公是延续了上一部的主角，但是他相对来说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故事，所以不妨碍大家就是当做一个新的小说来读。马上我们就请出李龙宇啊，我们要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本书来自于樊洛的冷暗重启的第三部。龙宇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5: 马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冷暗重启的编辑和策划人李龙宇。
4: 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所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啊在一年多之内啊，这是已经出第三本了，这个作者这么勤劳吗？这么劳模吗？他说没其他的事儿，就天天可以在家里写。
5: 其实这个来源于还是作者自己的一个创作灵感比较多，而且据他自己说应该也是说想尝试一下这种风格，然后写了一个故事，后续发现哎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所以就一写写了六个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还是作者本人吧，他有一个自己的创作灵感在那里，才会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出来。
4: 每一部冷暗重启如果没记错的话，一本书包含了两个故事啊。
5: 对，
4: 这就六个故事了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第三部和第二部有什么样的关系。
5: 一二部其实是这样的，一二三部其实分别讲了两个故事。从故事本身来说的话，它案件都可以算是独立的，但是彼此之间也都是有联系，因为我们在相信看过一二的朋友都知道，它里边有一些暗线就涉及到我们之后要讲的这个第三部，它会有一个大结局，对，它有一个暗线穿插在里边的。但是各个的故事大家也都是以冷暗为基础嘛去讲。

0: 一些不同的故事，有的是可能大家一看可能还就比较看过法制新闻比较多的朋友会知道，可能是跟某一些比较出名的事件相联系，有一些又反映了一些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之后也可以讲这个方面的东西。总之其实一二三的话，准确的来说，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三本书看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想真正的去了解冷案的完整的故事，包括主角的一个成长故事，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暗线的一个发展，三部一起看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好，这部它有一个副标题叫深渊之光。
0: 对，这个标题其实首先也是为了出书的时候区别于前两部嘛。大家应该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第二部叫逝者之阵。我们这个完全就是因为第二部其实从单个故事本身来讲的话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大家就是作者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希望说给大家一个就是这种提示，就是关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探案的时候这个死者给大家留下的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取了这么一个意思。而深渊之光这个名字正好也是对应了我们的冷案的这个主题，或者说其实每个案件都是这样，就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不可就是翻越的那种深渊嘛。但是如果有冷案科或者说有这种执法者在的话，它是深渊中的光芒，可以给大家就是守住正义，守住一个社会的底线，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包括这个封面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封面和其他那个封面其实总体来说冷案重启的封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每一次都有一些小的变动，是不是啊？这一本你看从封面上就更阳光更明媚一点，
0: 对，
1: 有光芒的感觉，
0: 没错，
1: 希望啊。
0: 对，
1: 来我们讲讲这本书冷案重启第三部深渊之光的大致的内容。
0: 行，这个还是涉及的两个故事，刚才马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叫彭罗斯阶梯，一个叫捉迷藏。那彭罗斯阶梯呢，其实是我之前也提到的，就是冷案的两个主角之一的甘凤池，他算是自己独立在完成的一个案件，而且这个案件其实客观说是一个取材的话，我们是取材了一个社会比较常见的一个案件，就是校园暴力，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就是性侵这种暴力事件，然后通过这个事件研发出来的一些包括网络暴力这样的内容，然后作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面来给大家引起一些社会上的那种读者之间的一个共鸣。然后到了捉迷藏的话，这个案件应该是整个系列里边最复杂的一个案件。因为一般前面的案件我们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三个或者说连环案件就差不多了，这个案件这个故事一共涉及到七个案件，是最多的，而这七个案件之间就是那种盘丝错节，这种关系又很复杂，大家可能在阅读的时候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摸不着头脑，但是因为之前也一直提到了关于冷案的最后的大反派，外号叫艺术家嘛，这个我也卖个关子，先就一直叫他艺术家，这个人其实最后也是被绳之于法了。其实这七个案件最终肯定也是跟这个人都有关系的，但是不是，
1: 跟着一个人都有关系，
0: 对，包括之前也是我们也提到的一些案件里边会有这些影子，也是这个艺术家教唆的犯罪，但是他的这个动机不完全一样，所以其实从案件本身来讲看起来会觉得会比较懵比较复杂，当然其实对于主角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名字叫捉迷藏也是一个相当于是这个反派艺术家跟警察之间的一个挑衅，有本事来抓我呀，这种感觉。对，所以它整体来说是很复杂的，希望就说我后续会慢慢的给大家稍微做一下梳理，当然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书才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1: 是啊，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梳理的一些精髓的内容，主旨的一些内容，大家感兴趣可以再深入到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去读书，去揭开自己心底的那一个又一个谜底啊。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冷案重启》第三部《深渊之光》。
2: 警界新人甘凤池因热血冲动被发配到冷案科，慢慢发现科长萧兰草及各色组员远非表面看上去那么平凡， 这里

0: 也绝非处理旧案卷宗那么简单，甚至更具挑战。卷宗《彭罗斯阶梯》讲述了四个垂死挣扎的青年，一场蓄谋已久的杀戮，凶手是那个早已跳楼身亡的少女，而警方却被诱导上了一段彭罗斯阶梯，在错误的逻辑里无限循环。卷宗《捉迷藏》讲述了一桩诡异离奇的杀妻案，一名雨夜遇害的警察，当事人全部人间蒸发，他们被迫蒙住双眼，在徐徐张开的死亡之网中玩一场毫无胜算的捉迷藏。人间的黑暗深不可测，唯有燃烧的热血是照亮深渊的微光。
1: 有朋友说了，每一次听这个片花其实是更加迷雾了，更加懵了。哎，好像像烟雾弹一样，听上去有点故弄玄虚，但是这故事到底讲什么？哎，接下来龙宇，我们要深入到故事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咱们上半时段先讲这个第一个案件，就是彭罗斯阶梯。
2: 好，我可以
1: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彭罗斯阶梯这个东西吧。
2: 其实这个应该大家都见过吧，是一个梯子的那种，可能在《盗梦空间》或者说一些科幻片里会有见到，就是你走一个梯子往上走，走了之后它是一个立体型的，你走了之后，你感觉你在不停地往上走，其实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那种结构，这个在我记得是在《盗梦空间》那个电影里边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种体现。其实这种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在上往上或者往下，但是其实你是在原地踏步。
1: 它就是一个隐喻。
2: 对，其实你办案子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原以为有很多线索，但是找来找去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线索或者证据。
1: 来继续，
2: 然后就讲一下这个故事吧。
1: 故事
2: 啊，对这个故事，刚开始是也是就是甘凤池去办案件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酒会，然后在酒会上遇到了一个记者叫乔飞，这个记者呢就平时就喜欢偷拍，或者说搞一些那种恶性新闻，然后通过这个来勒索当事人嘛。然后好巧不巧，正好甘凤池也遇到了，然后俩人发生了矛盾，然后后续这个记者又突然被毒杀了。这其实理论上讲，这种当刑侦科介入的时候可能还认为这一个仇杀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他也因为这个记者这个职业得罪了不少人，但是调查过来调查过去没有任何的这种结果嘛。然后这个时候萧兰草介入了，因为他的视角很不一样，他认为其实可以通过以前他参与过的一些案件，因为他正好发现了一件虽然不算是冷案，但是过去的一个事件，乔飞帮助警察破获了一个就是校园暴力的事件。萧兰草认为像他这种人品的人应该不会去做好事，所以这个案件应该本身有问题，所以让甘凤池着手去调查当年这个事件。这个事件的受害人叫应该是叫黄小丽，这个何小丽这个人呢，这个他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当年遇到了一个被四个同学强暴的事件，这个事件正好被乔飞给拍下来了，然后他通过这个给警方提供一个视频线索，最后把这个事件解决了。但是因为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人的煽动嘛，这个事件最后转化成了一个暴力网络暴力的事件，然后导致何小丽本人受到了太多网络上的一些不公平的攻击，然后认为可能你这个怎么性侵了你还拉你出去说，就这种，然后最后跳楼自杀了之后，然后甘凤池从这个角度在考虑说是不是乔飞因为这个事件也参与到其中，所以被何小丽的一些亲友给仇杀了。然后正好在与此同时，一个以前也参与过的网络博主报道过这个事件的人也被杀了，所以甘凤池认为应该就是这个事件了，所以他追这个事件去调查。但是往下调查却发现一个问题，当年参与这个事件的四个人不是失踪了就是消失了，根本找不着人。然后何小丽的一些亲朋好友也没有任何的说

0: 有参与这个案件的时间，
1: 嗯，
0: 所以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彭罗斯接线那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也没法往前走。但是这个时候，又是萧兰草给予甘凤池的一些指点，说可以深入，比如说当年，何小丽的校园去见见他以前的老同学，去调查这些事件。然后甘凤池也跟到这个去调查，
1: 嗯，
0: 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点眉目，比如说调查到老师，老师意外死亡，调查到同学，同学意外死亡，这些有关键身份的人都不明不白的死亡，甘凤池就发现，哎，为什么我调查的所有的人都会先我一步出事呢？他就觉得应该是自己身边的人有问题。通过这个我可以说就是卖个关子，就通过这个他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而通过这个关键的线索最后锁定了这个关键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凶手。
1: 嗯，
0: 但是很可惜，这只是一个线索，没有证据。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后续再讲，大概的一个这个故事的走向就是这样。
1: 好，哎，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也会发散，包括今天很多朋友也在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到这种系列的啊，这个作品，包括系列的书或者系列的影视剧等等，大家有没有追过啊？我们来读几条吧。记忆长歌说，话说文学影视的系列作品多是第一部啊，吊足了胃口之后，便一步不如一步，或者江郎才尽，只能重复自我吃老本，或者是胡编乱造，只为圈钱糊弄人，直至让读者观众无奈气啊，这个气粉转黑吧啊，从这个粉丝转黑。比如说影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还珠格格》系列，《四大名捕》系列，姚雪莹历史小说《李自成》系列，前三卷明显比后两卷更从容和扎实，也不乏整个系列不敢说都青出于蓝，芝麻开花节节高，起码水准均衡不掉线。比如说电影《指环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星际迷航》系列，历史小说严廷瑞《汴京风骚》系列，包括吴英毅《唐明皇》系列啊，就如同人的十个手指，这个长短不一，不必苛求系列作品必须要步步精品，只要能给受众继续追更的理由和信心，这就很考量作者的诚意、功力和耐心了。所以这位朋友特别想问问啊，这个樊落的这几部作品，在李龙宇看来啊，说个良心话，这三部的情况到底是一部不如一部呢，还是一部比一部好，还是保持了均衡的这种水准？
0: 客观说吧，因为其实我上一次来介绍《冷案二》的时候也说过，其实三部系列是作者统一来构思完成的，所以虽然说出书我们出了三部，但是其实相当于作者是他自己创作是一气呵成的，大家也可以看作这个系列它就是一部，所以这一部的水准是完全都是保持在一样的高度的，而且为了让作者就是能够逐渐的进入这个故事当中，所以樊落在写故事的时候也是把开始两个故事稍微写的就是更加让大家觉得平淡或者简单一点，往后边的故事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彩，加上后边的要涉及到一个跟大反派的对决嘛，这种案件的话一定是最复杂或者是最好看的地方，所以它整个系列我个人认为是保持的一个比较好的水准，而且是在一直在走上坡路的。当然你要说樊落接下来又去创造新的冷案，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1: 来，梦中之城说了，看过美国的一个美剧啊，就是越狱啊，感觉第一部跟第五部是最好看的，还看过吸血鬼日记，前两部都挺好的，前两集特别好，越到后面几集呢就觉得越不好看了，这个很难保持一个好的水准，包括编剧的水准啊，包括演员的这个水准也很难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因为每个人可能这个随着他们的包括身形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变化，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今晚的话题。我们说到这个，你有没有追过剧，或者是追过 小说系列的啊，这样的作品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塞北惊鸿上学时追过赵薇版的《还珠格格》，第二部演得有些过火了，不如第一部，而到了第三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演员大换血，分不清谁是谁了，没了角色认同感，看了第一集就果断换台了。同样大宅门系列也是第二部明显不如第一部，而重案

0: 六组系列变现的起伏不大，看来无论是写书还是拍戏，成为系列从一而终啊，知易行难啊，真正能够做到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然后《麦星小鱼儿》，法国喜剧电影，低势速递，剧情紧凑，叙事流畅，笑料不断，尤其喜欢前两部，看了很多遍，感觉第三、第四部有些牵强。第五部马上要在国内上映了，只是主演大换血，一下子失去了观影的兴趣。哎，你看这个这部剧就是《冷暗重启》这个系列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萧兰草，包括甘凤池啊，这些主角的人物，包括那个就是听英成分析的那个女探员啊，女警员小林，
1: 林子
0: 林，林子林啊，就是这些人物都保留啊，还是这样一个系列的人物。其实他们就是一本书，但是呢，咱们如果把它想成，就想成一本书，只是一个有六个故事，它只是拆成了三部啊，来分析，是不是？来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啊，我们进一步来了解樊落啊，这个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我们品味书香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可以听到他的名字樊落。
2: 樊落，知名玄幻推理小说作家，2005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擅长都市玄幻、灵异推理以及冒险动作类型故事，风格基调欢快流畅，人物个性塑造鲜明，曾先后创作《天师职位》《绝对零度》《冷暗重启》等多部作品，多部小说已被翻译成越南文版、泰文版，畅销东南亚。

0: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带来的是第三次做客我们节目的《冷暗重启》，这是这本书的第三部啊，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啊，还是两个故事，《彭罗斯阶梯》和《捉迷藏》啊，这样两个故事也非常的烧脑。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这本书的编剧李龙宇走进我们的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是你追过的系列剧，或者是系列的这个小说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一部不如一部，还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分析一下。阿童木说，人的才华都是有限的，况且处于没有大师的时代啊，无论当代文坛还是文化领域的其他门类，都无法在巅峰持续。电影方面，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如此；文学方面，莫言、迟子建也是如此。因此，不太期待某一个人能够创造起传奇，而更关注那些青春无敌的、朝气蓬勃的新生代的作家。比如说，品味书香就介绍过大量的青年作家作品，永成啊、高嘉诚啊等等，以及今天晚上介绍的樊落，都是这样的青年翘楚啊。他说：“我追过的这个系列剧是追过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啊。”这是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众神的黄昏等等，这四部都很棒。这个境界好像一下就不一样了啊！
1: 对 对，
0: 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影视剧系列剧，包括这个小说啊。我以为他会写到是《盗墓笔记》等等啊，但是他写到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还有朋友提到了关注过姜文的《北洋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啊，他说，说实话，一步不如一步，越来越自嗨混乱，生生拍成了粉丝电影，与郭敬明为伍，他的电影越来越没法看了。当然，这只代表他的观点啊，还是有很多人我看对这个邪不压正的评价很好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李岩说最喜欢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王强主演的《火蓝刀锋》系列看了很多遍啊。还有下面有朋友提到了《绝命毒师》系列、《心理罪》系列啊，说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猫头鹰便是说了，可能对于每一本书，结局总有令人想象的画面，因为文字里文学外，跳出故事的结局，自己会有想象。他说：“说实话，不太喜欢什么系列，因为保证不了质量啊。像这样，就是像这个樊落这种冷暗重启啊，其实他也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集中完成的，
1: 对，
0: 只是他分成了几部分啊，几个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推出啊。上半时段我记得咱们说第一个故事《彭罗斯阶梯》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理解的狗仔队的这个摄影师啊，这个
1: 乔飞，
0: 乔飞，对
1: 啊。”
0: 这个其实他这个人的品质也不太好。

0: 对，
1: 开篇我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有一对雌雄大盗，
0: 没错，
1: 混到了这个所谓宴会上去。
0: 对，也是为什么就是包括甘凤池他们冷暗科的人去到这个酒会上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冷暗科本身是没有涉及到说抓贼这项业务的。但是因为这个雌雄大盗也跟了很久了，包括那个就是刑侦科那边，他们那边
1: 叶长红他们那边，
0: 对，该暴露的都暴露了，实在没有办法，也就帮让冷暗科的朋友来帮帮忙去抓这个贼。从这开始他们进入了这个酒会，然后到之后说怎么上，跟乔飞产生了这种矛盾，然后一直到乔飞的死引出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件。
1: 没错，
0: 对，
1: 这样我们今天也制作了一个短片啊，我请我的同事来为大家这个演播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就是开篇的这个片段，就是在这个酒会当中啊，这个包括甘凤池，包括刑侦科的这个叶长红他们抓住了这一对雌雄大盗审问他们的这个场景，我们来听一听。
2: 甘凤池跟着叶长红走。

0: 代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战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但二女儿家生意不好，就想哭。可是下雨时想到大女儿家生意不好，就想哭。老者听后笑着说，那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呢？天雨时二女儿将会有很多的生意可做，天晴时大女儿也会有很多的生意可做，这样不是很好吗？生活幸不幸福，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会不会调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好心情是一个人生存和心灵状态的种子，培育它，保护它，成功和幸福就会不请自来。生活纵有万般无奈，但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与其苦苦纠结，不如大胆释怀。明白了这一点，再大的事也都成了芝麻小事，痛苦也自然就少了。人绝不能让心情生病。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这首《开心谣》里几句话就道出了生命的真谛。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就是开心，累了就给自己放个假，好好歇一歇，重新出发。病了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点药休息，容光焕发。难过了就不要委屈着自己，痛痛快快哭一场，心情舒畅。其实生活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常言道，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万事万物即是注定，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遇水架桥，遇山劈山。无论遇到什么，怀着乐观的心接纳，不抱怨，不愤怒，就不会有烦恼滋生。做人，只有照顾好心情，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以轻盈的姿态从容面对生活。因此生活再苦再难再不顺遂，也不要让心情受牵累。诚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好好爱自己，让一切变得不同。想开便是晴天，放下得到一切。努力把一年四季过好，把一日三餐吃好，做一个成熟而又坚强的人，这样才会与幸福相遇，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几天咱们诸暨的天气像是一位脾气温吞的老朋友，不闹腾不暴躁，但带着自己的一点小性子。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分析，未来几天受海上低脂系统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联手影响，我市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30度附近。而且从今天开始，放眼望去，最高气温差不多来到了20字头，最低气温也在20度出头。早晚走在街上，甚至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怕凉的朋友出门可以带件薄衫了。具体来看呢，今天也就是9月8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时有阵雨。不下雨的傍晚还挺适合出门散散步的，风是轻的，空气也是透的。到了明天9号之后，副热带高压稍稍加强，白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记得留个心眼，阳台上晾着的衣物请记得及时收进屋内。另外要提醒大家，这几场雨不像是暴雨那样来势汹汹，雨落在青石板上，落在河面上，也落在我们匆忙或悠闲的日子里，只是天气终究在变，后期午后雷阵雨依然可能造访，出门带把伞吧，遮雨也遮阳，早晚加件薄衫，对自己温柔一点，也对季节的转换多一份耐心。愿大家在这个九月有风无燥，有雨不寒，心里晴朗。好，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

0: 上新
1: 世界，因你而精彩。
2: 直接起到保护作用。
3: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过焦虑啊，如果这两个月没来及打，那么整个流感流行季随时都能补种。而且呢，大家记住，同一个流感年度当中呢，打完全程疫苗就不用重复打了，不用反复发钱、反复的花钱，反复折腾啊。
2: 嗯，现在很多家长最疑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其实它里边是有核心原因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流感病毒它特别容易变异，每年流行的毒株是不一样的，疫苗呢都会同步的更新，适配当年的病毒。
3: 对，第二呢，就是疫苗产生的抗体啊，它并不是永久有效的，过几个月呢就会慢慢的减弱消退，一般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会形成有效保护。所以说，这个打疫苗啊，得提前，别等身边已经开始大批量感冒有病例了，再去扎堆接种。
2: 嗯，今年那个市面上流感疫苗，我们也跟各位再简单说明一下，方便大家按需选择。三价减毒火疫苗，专门针对3到17岁的全商群体。
3: 在我们的疾控也明确划出了重点高危人群，建议优先接种啊。包括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人、有慢性病的人群、养老机构工作人员、5岁以下儿童、家里呢有小月龄婴儿的看护人、学校托幼机构师生，还有孕妇，那这些群体一旦感染，重症风险更高，一定要优先安排。
2: 当然了，打疫苗这是第一道防线，日常我们那个防护也是不能偷懒的。平时呢，坚持就是勤洗手、常通风，去人多密集的地方戴好口罩。尽量减少扎堆聚集，保持安全的距离。
3: 再有呢，如果一旦出现发烧、咳嗽、浑身酸痛这类类似流感的症状，一定及时就医，不要硬扛着上班上学，避免交叉感染，造成一家人接连中招。
2: 是的。然后9月和10月，我们刚说了，这也是一年里边接种流感疫苗最好、最划算、保护效果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趁着现在天气比较平稳，流感还没有爆发，那么请尽早可以带全家去安排接种啊。
3: 是的。

0: 象人
1: 几号畅通。第四啊，直到补贴到账之前，
0: 那个劳动监察大多是员工投诉相关条例存在演出内容不规范、审核不到位等等多项问题。
1: 根据法规的规定，官方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处罚清单。首先是本次演出的举办公司被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600多元，另外还有罚款40元，要尊重的底线。
0: 没错，那个我看到兰兰说的话很客观，她说文艺创作可以创新，但绝对不能无底线的创新啊，改变得有。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2: 给力，
3: 给力喽
2: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